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福，
欲与何方佛过

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26。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

盖之小者，满实有学，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
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
常为祝福。

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饮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

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若是

我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恶口妄言其语，憎

积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

饶贵，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
仁慈。

不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又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

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
此事被

0: 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僧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 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 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

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尔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朝。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
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显土。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03页啊，203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又于行卷记前开示大无量寿经，指机曰：大乘无量寿经啊，究竟什么人当起？他是其机者，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就是指啊六道里头的一切众生呢、啊、我们统统都有份啊。大师之说，善道大师讲的，上其身心，这个身是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下恰群机啊，下面来说呢，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使大有功于净土啊，这是确实啊，确实大有功于净土法门，故终日住世多种次数啊。善导唐朝时候人，那个时代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最兴旺的一个时代啊，日本、韩国、越南啊，周边许多国家出家人都到中国来留学，追随善导的人尤其多。我们今天到日本、韩国还能看到啊。其次的是天台智者大师啊，那么这些人都遵从善道的教诲啊，善道说得好，如下面举例子，日本的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叫贺赞，

这里面就是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众生。十方是指一切诸佛刹土，三辈是上中下三辈，皆是居夫凡夫啊。这个三辈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全是指的六道凡夫，是其极也啊。后面又说，如云小云啊，云小韩国人啊，也是善道的学生啊，他说四十八愿初先为凡夫，后呢兼为三乘圣人啊。三乘圣人是指的声闻缘觉菩萨啊，也就是主要的对象是凡夫啊，是六道众生啊。说明这一部经这个法门弥陀释迦为什么人介绍的，阿弥陀佛为什么人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为六道众生，以这个为主啊。啊，三乘圣人想学这个法门也欢迎，也不拒绝啊，主要是六道众生啊。那么我们在末法时期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当机啊。啊，这个法门我们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故知净土宗义啊。净土宗的意思，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啊。这个本兼要认识啊，就是度六道众生而实现的。此说之要妙，这个说法要是重要，妙是微妙啊，在于执行如来度生无尽的悲愿呢。没有这个法门，六道苦难众生度不了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除这个法门之外，经典留下来不少啊，古大德把它编成一部丛书《大藏经》啊。我们展开《大藏经》，无论哪一部经，无论哪个法门，我们都感觉非常困难。为什么要断烦恼？我们也很想断烦恼，断不掉啊。为什么断不掉？在六道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轮回，
啊，要出六道，那就要断烦恼，要慢慢向上提升。啊，你看我们现在在人道，必得要修上品十善，还要修禅定，才能生欲界天呢。欲界天下面两层，死亡逃离，全靠上品十善。夜魔以上要修禅定，有一点定功啊，不到家。定功要修成了，就到色界去了，不在欲界了。那么欲界上面有四层天：夜魔、斗帅、化落天、他化自在天。越往上面去，定力的功夫越强啊，但是都没有得到初禅。如果修到初禅了，他就不在欲界了啊，到初禅天去了，再向上二禅、三禅、四禅，在四空天啊，每一层定功都要能够扶住烦恼，它没断，扶烦恼而已。啊，扶到最后，真正断了，才能出六道轮回。如果要不能断，纵然修道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是四空天最高的一层，依旧要往下堕落。这一桩事情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干多少次，爬到最后掉下来，慢慢又爬得上去又掉下来，我们在六道里的无量劫了啊，必须要跟着佛学，才有把握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佛告诉我们，超越六道轮回要断见思烦恼，要断不是福，刚才给诸位讲的色界天、无色界天是福烦恼没断，断比福更难啊。断要有定，要有慧啊，福只有定没有慧，这就是世间传禅定跟出世间禅定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就纵然证得阿罗汉果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超越六道就是阿罗汉，在佛法里有一点小成就了。啊，生到哪里呢？生到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啊，在这个里头还得要修啊，往上修啊。声闻见思烦恼断了，

啊，要破无明，无明破了，无明是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位次上起心动念，就是十法界的佛，他还有起心动念，必须把起心动念断掉，那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见性了。啊，就是中国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到一真法界，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我们从华严经说是圆教初住菩萨，无明断了。啊，前面我们说过，你看见思烦恼有习气，尘沙烦恼有习气，无明烦恼有没有习气？有啊。我们这是恍然大悟啊。十宝图怎么回事啊？一真法界怎么回事啊？无明烦恼习气变现出来的。见思烦恼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习气也有方法断。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有办法断，为什么？无始无明的习气啊，没法子断了。无始无明是起心动念的，不起心不动念的，这习气怎么断？你要想断，不就起心动念了？那就无明现前了。唯独无明习气是任运而断。啊，任运什么意思呢？随它自然断，没有方法。啊，古人在这里给我们做个比喻，比如酒瓶，啊，陈酒的酒瓶，我们把酒倒干净了，里面擦干净、洗干净了，确实一滴酒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没办法断了。把酒瓶盖打开，放在那里，不要去理它。半年一年再去闻闻，没有了，就断掉了。所以一真法界里头断无明习气就用这个方法，要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那所以经常常讲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是给谁说的？化身菩萨说的。那就是十宝图里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个因为时间长啊，三个阿僧祇劫啊，那么他们带的习气与厚薄不一样。刚刚升到十宝图的人习气很浓，在十宝图里头住了一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习气越来越轻，一直到等觉，等觉还有一分，

41分呢，它还有一分，这一分断掉了，是报头就不见了。由此可知，《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图例外。啊，一真法界有相，有相还是虚妄。啊，所以等觉菩萨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十报图不见了。啊，什么出现呢？常寂光出现了，它其如常寂光，这叫无上正等正觉，它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华严称为妙觉如来。啊，十报土跟十法界因是相同，实报是真实的实，设法界是数目字，啊，八九十的实，有什么差别？设报图是新鲜的，是法性图，是法性身。那么十法界不是的，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把十报庄严土变成了十法界，所以心现十变了。啊，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诸位要知道从心想生是十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心想，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所以他没有心想。心想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在十法界里面。那我们这个环境。是心现识变，是这么回事情，这真相啊！如果是十报庄严图呢，只有心现，没有识变。啊，识变的，它就生灭法，它有生有灭。啊，心现的呢，没有生灭，所以。极乐世界，你看十报图，菩萨要等着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要在那里住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我们一般讲是无量寿啊，寿命太长了，天文数字，我们算不清啊。这么长的寿命，怎么样呢？人不老啊，没有生老病死啊，没有像我们地球上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没有，他那边的永恒不变，四季长春，没有障碍啊，所以叫极乐世界，人民寿命长，永远年轻，都不衰老。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是发心神，不需要饮食，不需要我们今天讲的养分，他不需要饮食。

身体力充沛，他不需要睡眠。在那个世界里头，就是等着习气自自然然没有了。啊，他有没有事情呢？有事。有什么事？他们都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分身无量无边，啊，无数的分身，他分这么多身干什么？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啊，去访问，这他们干的事情，啊，拜佛供佛。修福啊，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啊，增长智慧，他干这个啊，这上求还有下化，一切诸佛刹土跟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都知道了。过去无量劫中，十方刹土六道十法界里面众生有不少是过去同参道友啊，现在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啊，分身去拜佛，同时用这个分身呢去帮助这些众生，提升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他们做上求下化，修这些上求下化都不着相，跟《金刚经》上所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完全相应。啊，他们化身到十方世界，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他们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一切众生，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而且应以什么身得度，都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那就堕落了，退转了。啊，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是十宝庄严土状况啊。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能够到十宝土啊？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啊。经上告诉我们，四十八愿告诉我们，你只要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跟十宝土的菩萨好像是平等的，这怎么回事情？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加持你，让每一个人都跟十宝图的菩萨智慧神通道力平等，这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事情，只有极乐世界有。那么这个机会非常稀有难得啊！你要不相信，细心观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不大，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

这里面的居民，现在地球人口有70亿人。这70亿人里头，有多少信佛的？

外国人有统计，统计信仰宗教的。啊，信仰宗教人最多的是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两个宗教加起来超过20亿。啊，伊斯兰教的信徒有15亿。啊，佛教徒大概6、7亿的样子。啊，所以佛教从人口来算呢，排在第4位。啊，那么这个啊，就算7亿吧。世界上人口1/10，70亿的7亿，这7亿人里头，佛教宗教派别很多，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信仰净土宗的有多少？一层一层淘汰，到最后没几个人啊。啊，一般估计起来，现在新疆佛教里头，密宗跟净土比较多一点。啊，我们算净土宗，念佛的人，念佛人很多。对于净宗的道理、净宗的方法、啊，净宗真正信仰而没有怀疑的，又有多少？啊，要用这个条件来讲啊，

7万人都不到啊，中国人口13亿，就不成比例了啊。那么再讲到往生，往生才算数啊，不能往生不算数啊。啊，这7万人里头有几个人能往生？然后才知道，佛在经上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遇到真正不容易啊！啊，真正遇到是这种特奖。啊，为什么？真的把教理搞明白了，啊，深入经藏，如净土宗的经藏，无尽一论，啊，搞清楚，搞明白，不再怀疑了，一向转念，啊，求生净土，人就不同了。

啊，这个世界过去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念佛的人，一万个念佛人，大概真正能往生啊，只有三五个啊。60年前说的话，60年前今天，人家要问我，大概一万人当中有一两个。那60年前有三五个，现在只有一两个。啊，为什么呢？越往后越困难。环境的干扰太严重了，你抵不过，你放不下了。啊，60年前的干扰比现在轻很多。那个时候，中国普遍的还没有电视，甚至电话都没有，那手机都没有发明，啊，传递信息很不方便。60年前还打电报。啊，现在没有人在用了。啊，所以我们晓得，科学技术越发达，往生越困难。啊，它的干扰力量太大了。所以，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实现的妙。妙极了，啊！只有用他那个方法，他那个方法真的万缘放下。啊！你看他每天工作是农耕，早晨很早就起来做早课，早课完了之后就下田。那他是个非常勤快的人，有慈悲心，那有恭敬心。开荒地种粮食啊，给谁呀？不是给那些穷苦的人，那家里头没吃没穿的，他来供应，了不起！我们看到的报告里说，接受他供养的上成千上万了，不是少数人呐。啊，他种了100多亩地。啊，当然还会有人帮忙，他带头，他做榜样给人看。啊，心里面就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他工作没有疲倦，没有感到累，为什么？他没有想到他工作，没有想到累，只想佛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他不想累，他就不累；他不想辛苦，他就不辛苦。念念是

阿弥陀佛就法喜充满，这是我们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啊，确确实实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环境里面，修净土像他那个样子，就决定有成就。那我在早年就说过，这个世界要想和谐，要想回到像古时候那种盛世，人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需要教学。什么样的教学？圣贤的教学。中国的教育是圣贤教育，古印度那个时候教育是佛陀的教育啊，佛陀的教育跟中国圣贤教育非常接近啊。学佛目的是什么？成佛，成菩萨，最低限度也要成阿罗汉才叫学佛啊。圣贤教育希望成圣人，成贤人，成君子，读书志在圣贤呐，不是升官发财啊。那纵然有很高的地位，啊，有很大的财富，都是救济一些贫困的人，不是自己享受。啊，在历史上，印光大师最赞叹的范仲淹，

圣贤书啊，真正成圣成贤的啊，带兵做过元帅，做过宰相啊，五个儿子都教得非常好啊。啊，两个儿子做到宰相，有一个儿子做到御史大夫，地位跟宰相差不多。那俸禄高，自己过很平常的生活，啊，跟自己年轻做秀才的时候那样清苦的生活。为什么？一点一滴都节省下来，救济穷苦的人。他一个人的俸禄养了300多人，

这历史上有记载啊，范家一直到今天都不衰都不败啊！啊，为什么？范仲淹做了最好的榜样，后代子子孙孙都要读他的书，都要学他的。

所以直到现在，这一家还很兴旺。他们家的后人来照顾我，把他们的家谱送给我看，我还保留了他家的一份家谱。这是标准读圣贤书，行圣贤之道。

啊，这是中国人呐、啊，标准的中国人呐、啊。啊，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不但做人，我们要会做人，不违背伦理道德。不违背因果，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佛帮助我们更向上提升一层，不求人天福报，求什么？专求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做佛去了。啊，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就做了阿惟越致菩萨。阿弥陀佛法身大士啊。啊，进门就把你提升了，不是普通菩萨，把你提升到法身菩萨，在极乐世界一生，没有第二生的，一生圆满成佛。啊，保证你证得妙趣，回归常寂光。这真正是究竟圆满。我们遇到了啊，哎，这真正是宝啊，千万不能错过啊。

啊，真正想这一生圆满成就。我给同学介绍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海贤光老法师的碟片一天看三遍，看一年，这一年看1000遍，你就开悟了，你什么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会说，跟海贤老和尚一样，我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他什么也不讲。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为什么不讲？讲了你不懂。啊，你问，问也讲不清楚。啊，你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呢？跟我一样念佛，你知道了。啊，为什么？佛号念得成熟，念得时间长久，得定了，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是非人我没有了，就开悟了，开悟什么都知道了。啊，前有例子，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来的。啊，释迦佛49年讲这么多经，跟谁学的？谁教他的？没有啊。啊，他怎么晓得的？他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开悟之后什么都知道。啊，那么在中国慧能大师，唐朝禅宗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开悟了也是什么都知道。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讲过经，一次也没听。这个讲经讲堂一次都没去过。啊，悟了之后什么都知道。啊，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没有丝毫障碍，这能力从哪里来？佛说，这是我们的本能，人人都有啊，本能啊。啊，可惜现在啊，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迷失了，因为你迷。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它不起作用。如果你明白了、觉悟了，它马上就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例子多啊。看《高僧传》，看《居士传》，你就看出来了。啊，古时候行，现在行不行？当然行。啊，古时候有老师，现在最困难是没老师了。老师那些方法我们懂得，道理我们懂得。我们依法炮制，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出现几个开悟的人。
社会真的就有救了。啊，真正肯发心，肯照这个方法去走，啊，当然他需要生活，他需要放下他的工作，啊，来深入经藏，啊，一门深入，啊，期限10年够了。那么10年的生活，我们要照顾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帮助他有这么好的环境，好好读10年书。啊，这10年当中，每一个星期给我们做一次报告，你这个星期所读的心得报告，啊，让我们大家来听，看到你在进步，年年进步，月月进步，啊，一个星期一次报告，次次有进步。进步从哪来？清净心，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万缘放下。啊，学这一部经，就是修定，用读诵的方法修禅定，啊，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一切烦恼念掉，清净心出现了，平等心出现了，后面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理想当中的汉学院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没有老师教，个个自尽其意，真能做得到啊，不是假的。10年之后，能有10个20个人出现的，不但国家有救了，全世界都有救了。啊，有这么好的成就拿出来，天下人都相信了。啊，这种读书的方法有效果有用啊，我们过去都搞错了。啊，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了。中国过去的人都相信的，现在丢掉了100多年。啊，差不多丢掉150年的样子。啊，前面的50年还有人干，干得不就近不彻底，那什么原因？没有好的环境。啊，我们知道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动乱，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啊，生活都在兵荒马乱之间。我们亲身遇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没有环境，没有真正懂得的人，他护持你。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只要肯发心，都能成就。护法很重要。护法一定要真正明了。成功失败在护持。一定要让学习的人安心，他才能得定，才能开悟。开悟之后还要继续护持。为什么？开悟之后可以教学，我们也可以办学校了，有这么多老师可以办学校了。办学校就可以培养大量的人才出来。这圣贤教育培养很多。

很多圣人、贤人、君子，国家才能大治，社会才能够安定和谐。啊，这是无量真实功德了。啊，有共同认识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这人不多，少数人，这少数人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力量，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们传统文化就可以延续下去啊！啊，不但救国家，而且救了全世界。啊，那么这一段善导讲得好，黄念祖老居士说：“此说之要妙，在于执行如来度生无尽的悲愿，扫尽凡夫退怯之心，普令正信此法，发心念佛，成佛愿离。”习得往生，这几句话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老居士说的好啊，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做出总结，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就会勇猛精进，不会再退转了。啊，艰难决定有，啊，但是。不能退转，要真正相信理正确，方法正确啊，决定可以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啊，个人决定要发愿念佛，成佛愿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将来每一个人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回向往生，不求人天福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人天福报里头烦恼很多。业障习气很麻烦呐，要有高度的警觉啊！不干这个事情，只求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那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三段，转机上根，旁机中下。我们看念老的注，注解，啊，倒数第二行。此书从文字表面上，似同于甲，而反于乙，啊，念老是用甲乙丙丁，我们是用一二三四，甲就是第一段说的。也就是第二段说的，丙是第三段说的，实则与意相同啊！啊，主是主张，我辈反复，均可只等九品，过于假，根本相违。甲古大德怎么说呢？上辈往生的人一定是菩萨，凡夫没份呢。那乙这一段第二段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那些菩萨，专为六道凡夫。啊，所以这里说，主我辈凡夫，均可只等九品。啊，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九品呢，通通是我们凡夫修成的。那故于甲第一段所说的相违背啊，第一段主张菩萨才能修上三品啊，这个地方讲了，是主张善导大师主张的，我们凡夫个个人都可以只等九品。

但此谓专结上根，恐怕呢世间前见之事。每位敬宗乃斋公斋婆之行而批示之，故作是说以记之也。啊，实实在在讲，那么斋公斋婆，我们想一想，来佛寺的这三位，海贤法师的妈妈，不就是斋婆吗？海庆海贤不就是斋公吗？真的没有人瞧得起他们。

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李老师就好几次告诉我们，斋公斋婆是大善根之人啊，他们好像痴痴呆呆，问他什么都不晓得，一天到晚就会念阿弥陀佛，对任何人满面笑容啊，你跟他讲话，他口里还是念佛，不出声，你看他口子在动。讲完之后，他回答你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除阿弥陀佛之外，他就不会说话，一般人多半瞧不起他。最后看他往生，你没有办法不佩服他。啊，他们这些人都能够自在往生，站着走着，坐着走的，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所以到临终那一招啊，你才晓得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啊，他专心了，真正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他这是打满分的，100分的，他没有杂念的。

一般敬宗念佛的人多多少少都有杂念，都有妄想，他们这些人妄想杂念全没有了。这个世间一切法与他没关系了，再不放在心上了。啊，他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些人里头有得三昧的，有开悟的，我们不知道，把他们小看了。啊，这桩事情，实际禅师的法师到这来看我，我曾经问他，你们道场附近有没有这些斋公斋婆？他说有。我说你们对他不能轻视，要特别恭敬。这些人他们是真的，他不是假的。道场有这些人呢，这个道场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保佑谁呀？保佑这些人。千万不要搞错，我们这些和尚比不上人家。人家搞真的，真的得佛护念、护法神保佑。我们这一方人沾光啊，沾谁的光？沾阿公阿婆的光啊。那自己想一想，我们的清净心能比得上人吗？我们这个功夫一句接一句，它都不间断。我们常常断，对他们要有礼貌，对他们要有好好的供养。啊，我说你们修一点福报。啊，他们原先也都错会了，没把他放在眼里。我的提醒，他知道。啊，这古人讲，为上智与下愚不一，这两种人最好度。上智一文千物，像慧能那样；下愚呢，斋公斋婆，一句话就行了，他就成功了。啊，他相信，他一生不会改变。

最难度的当中人，不上不下，啊，妄想杂念多多，怀疑多多，啊，问题多多，这种难度。如弥陀素朝莲池大师说的，说又起信因缘分数，起信论里面说明性为初心有四种起，那性为是什么？菩萨实性啊，实性菩萨的有四种起。没超越轮回啊。啊，第一个以离忏灭罪披初起。这初学的啊，入佛门想学佛，从哪里学？

起，从离参灭罪啊，礼拜、忏悔、忏除业障。

罪障习气不知道有多少，想学佛先要立忏，拜佛忏悔啊，这个方法我还遇到过。现在也许还有不普遍了。我是在30岁，工作辞掉了，跟禅院法师住茅棚。那初期，禅院法师就告诉我，每一天拜佛800拜。啊，早晨拜300拜，中午、饭后、进行拜200拜，晚上拜300拜，不妨碍工作。啊，我在茅棚做义工啊，照顾3位法师，1位老居士。老居士就朱金洲老居士啊，那一年老居士69岁，差一年70岁。啊，立忏了。我在茅棚住了5个半月，拜了10几万拜。啊，学佛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这是正确的。那么以修习直观呢，必终极。啊，这就是从初级再往上提升，学习直观。直观是什么？看破放下了，直是放下，观是看破。啊，这个地方是讲一个总的纲领。啊，真正学习，老师指导你。怎么止，怎么观。我到台中拜老师啊，是禅院法师朱金洲老居士2个人介绍我过去的。啊，朱老跟李老师同年，老朋友。那我一到那边去，李老师就给我约法三章，那就是休息之观。啊，你看用的方法善巧方便。啊，老师提出3个条件。3个条件能接受，他收我做弟子，做学生。如果不能接受呢，就另请高明。啊，哪3条？第一个，你过去所学习的，我不承认。啊，其实我过去所学的跟方东美先生不到1年，跟张家大师

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都闻名，都很佩服。那我跟他说，跟他们所学的，要放下。老师不承认，你跟我学，从头学起。过去所学的东西不能干扰他所教的。这下过去学的放下，不做不算数。第二个，从今天起，只能听他讲经。外面高僧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讲演都不准去听，只能听他一个人的。听他一个人的，这是观。任何人东西不能听之止。第三个，从今天起，你看文字，看佛经也好，看这个一般文字也好，没有得到他同意，不准看。这都是纸啊。这是什么？这是学生跟老师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以后我知道，这叫师承。中国自古以来拜老师，都是这个规矩。否则的话，他不好教啊。你要说老师你教的跟张家他想的不一样啊，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张家咋讲作废了，不要了。听起来好像很跋扈啊，好像目中无人。其实，真正古人所有千百年的老方法，这个老方法成就很多很多人呐。所以老师这三个条件，我想了一想，还是接受了。三个月之后，我体会到了。为什么呢？你看，文字不准看。外面人来到台中来讲学不能听，心啊，慢慢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啊！如果你听东西跟老师讲的不一样，你生烦恼啊！到底跟听谁的？到底要跟谁学？不就麻烦了吗？欲仙若罚三章。我跟老师十几年。好像是96年、97年，我到新加坡讲经。那个时候每年去讲一个月，在佛教居士里，有一天。演培法师请我吃饭，邀请我到他的道场。

去讲演。啊，那一天有六百多听众，有六百多人。那我第一次到太乙道场，啊，赞叹太乙道场，赞叹他所修学的法门，赞叹他们的同参道友，让大家对这个法门、对道场、对老师增长信心。这是佛门的规矩，李老师教的。啊，别人请我讲解讲什么，最重要赞叹。若要佛法兴啊，唯有生赞声。这就对了。啊，最忌讳的，我这个法门好，你的法门不如，那你不是把人家全破坏了吗？那是有罪过的。啊，所以有些道场不敢请法师来讲解，就怕这一招。啊，让听众听了之后正念失掉了，要多长的时间慢慢才把它转回来，麻烦大了。啊，这叫不懂规矩的人呢、啊。懂规矩的人好啊。啊，他来赞叹。啊，我们讲完之后，啊，延培老法师，我们是老朋友。啊，在他的小客厅里面，我们喝茶。就讲到他小时候，他是十几岁沙弥出家的，跟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当时跟李老师对我一样，约法三章，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是祖祖相传。中国人讲四乘。啊，没有这三条不能教啊！有这三条啊，学生乖乖的学，没有意见的、啊，全盘接受啊，没有比较啊。啊，那我们所看的东西，老师知道。啊，老师所讲的东西，我们都能接受，他都晓得。指导就方便了，你的妄想太多，杂念太多，没法子学。那所以才晓得中国古人教学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条件啊，师生当中有默契，老师看到你的天分啊，不断帮助你提升，我在台中住十五个月，学十三部经啊，十三部经都能讲，都还讲得不错啊，我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头一天剃头，好像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到佛学院去上课。啊，我就在台中学的十三部经，教一部，一部是一个学期，他们三年六个学期毕业，我才用六门。我在台中住一年三个月了。学了十三部经，还有七部没用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很纳闷，这怎么能培养人才啊？三年毕业了

一部经都不会讲，这时间浪费多可惜啊！啊，所以星云法师找我，万佛学院，我就跟他提出建议，要用古老的方法。啊，李老师是用古老的方法，不是用现在学校的方法。学校方法我教过佛学院，教不出来，没效果。啊，我也教过大学，在台湾的时候教了4年，学校里我讲唯识，讲白法名门，讲唯识30颂，啊，通通是属于佛学常识。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不能提升他们境界，所以以后我不敢教书了。教书感觉到惭愧，对不起学生。那为什么呢？学生跟我们不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目标。如果同一个方向，我像李老师一样，你们所学的我不承认，那学生马上掉头而去，啊，说你功高我慢，啊，目中无人，他不学了。啊，迁就学生，那就是敷衍了。啊，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很开心。把经典当故事来讲，啊，这是我们经历的经验。啊，以后我们终于走到这条路，远程教学，这条路方东美先生主张的。啊，那个时候跟我们讲，我们不敢动念头，成本太高啊！啊，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不敢了。我们在台北建一个视听图书馆，知识图书馆里头有一套设备，比现在简陋很多，没有现在这么周全了。啊，把奖金落成。那个时候是录音带，面积很大，啊，送到国外，国外邀请我们没有时间去，啊，把奖金的录像带送过去，啊，那么这套设备是华侨他们供养的，目的就是希望录音带送到外国，那我们图书馆才有录像的设备。那正式使用这些东西，使用网络大概有20年了，用卫星电视12年。

啊，2003年元旦开播，这个影响很大啊，全球都能收看，而且24小时不中断。

啊，方老师当年告诉我，电视那个时候是黑白电视啊，没不是彩色的。他就说，这个东西可以害人，灭亡一个国家，也可能兴旺一个国家。啊，叫我对这桩事情要留意。啊，工具是中立的，没有善恶，完全看你的内容。如果内容是负面，是杀盗淫妄，你把整个社会毁掉了。啊，如果是正面的，讲伦理道德，讲善恶因果，你把人权教好了，啊，那就拯救了社会。啊，都在使用的人，啊，主控的人，

啊，老师看得很远，看得很深。啊，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方式，跟许许多同学结了善缘，啊，下面第三个，以求生净土，披上级，啊，就上根人，这个人有觉悟，知道娑婆世界苦，希望离苦，也听说极乐世界的路，有愿想求往生，这上根人啊，你看看下根人离参入门，中根人止观入门。啊，上根人劝他念佛入门，啊，那我们想想，海鲜老和尚出生在农村，家境非常困难，从小就受罪，辛苦一辈子，啊，母亲跟他商量，劝他出家，他接受了，啊，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干了92年，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能看得出来。第一个阶段，

得功夫成片。第二个阶段，事业心不乱。第三个阶段，理业心不乱。往后，阿弥陀佛嘱咐他留在世间表法。那这个意思就是，做念佛人最好的榜样。他做到了。那师父也不是等闲人物，从什么地方看到的？从那个骨灰塔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逼着出家人还俗，啊，寺庙、佛像、经书都毁灭、烧掉。啊，他师父的骨灰塔也被破坏了，破坏里面没有骨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个事件过去了，他在骨灰塔的下面一块石板下面看到师父的骨灰，啊，很佩服。你看，师父有先见之明，早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所以把骨灰藏在他下头，啊，没有被发现。那么我们就知道，师父传给海贤老和尚这个法，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不是普通人。啊，他能观机，知道这个人虽然没念书，啊，是个非常穷苦的孩子，他真诚、听话、正干，他有这个条件，那这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一定有大成就，路走的只是正确，他真成功了。啊，师父能观机，认识人呐、啊，什么人教他什么法？那我们这种根性就不行啊。这真是有大善根的人呐、啊！那我们这种人，你看，26岁，26刚刚学佛，啊，30岁，跟禅云法师教礼禅，那教拜佛，参出业障，啊，不是教我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他要教一句阿弥陀佛，我不相信，我不能接受。啊，说师父大概都有观机的本事。啊，那么下面说初。业障众生，业障很重啊，需要拜佛忏悔啊。中呢，凡夫二乘，叫你修止观啊，就是修禅定啊，啊，是指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啊，以求生净土，辟上界。

海清海贤的大乘菩萨了，所以师父教他求生净土啊，他真的欢喜接受，一生不改变。又弥陀要解啊，为持名法门神妙，破尽一切戏论。这个戏论就是经教，斩尽一切意见。这个意见是禅宗啊，戏论包括所有的教下，宗门教下。为什么？这个法门不是普通人能成就。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这些人什么？上上根人，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古印度的，在中国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啊，同宗同教。啊，这些上上根器的人呐、啊，他们彻底淡和得去啊！你要把这个法门传，教他学，他马上就接受，他真的彻底成道了。这些人。通通都念佛求生净土啊，净土圣贤录里头往生传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啊，马明、龙树念佛往生，智者永明也是念佛往生，智者是天台宗啊、他往生的时候是用十六观、啊、用观心十六观往生净土、啊、永明是在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过头来修净土、啊、是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啊，他们这些人彻底承担接受啊，下面是盖因持名一法乃智圆智顿无上法门

这个很少人知道。语言道基础圆满，我们常常提醒同学，这一句阿弥陀佛包含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念到了。语言道基础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

好，也可以通通都包括到了。念这句佛号，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全在其中，一步不漏，一句不漏。这法门到哪里找？不但治缘，而且治顿。顿是快速，快速通道，一生圆满成就，不要等第二生了。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可能在一生证得，只有这个法门啊，一生快速证得究竟圆满，所以它真的是无上法门，没有比这个更高，没有比这个更快的，非四量分别所能及啊，绝对不是凡夫二乘菩萨能想得到的，所以说深妙啊。那这个法门确实太深太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下一堂课呢，我们接着在这个地方从这里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98页。198页，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啊，又云中超越，四明云，云集之国，所有名字，夜夜不虚，就近成就。盖其所照，皆即真故。这是讲到十相念佛，念老在此地又引用优希大师云中超上所说的话。

啊，这个话是引用天台宗四明尊者的话，缘起之故。正道究竟的各位，也就是圆满的回归自信，自信就是净宗所说的长寂光净土啊，这个境界里面一切法都不存在，只有一片光明啊，在这个里面看不到生灭的现象，看不到物质的现象，也看不到起心动念的现象，乃至于自然现象都看不见。所以叫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叫常。即是清净即灭，没有念头，没有无知这种生灭的现象啊。我们知道设法界六道轮回都属于生灭现象啊，前念灭后念生，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世尊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特长是法相为识，那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啊，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怎么想？起心动念，一个念头，我们不知道。佛提一个问题问他，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这一句里头问了三桩事情，反复动一个念头，比如经常叫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个念头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多微细的念头组成这一个初念，初念说我们能发现，微细的念头我们不知道。从来也没听说过。那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一弹指

这个时间很短，一弹指。一弹指这么，这个时间里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啊，100个千是10万。换一句话说，32亿乘10万，我们把算出来了，320兆。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那我们今天算时间，单位是秒。一秒钟我们可以弹几次？啊，我们弹得快，一秒钟。我大概是弹5次。年轻人，体力好的，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如果弹7次就成奇，一秒钟320兆成奇，3×7=21，2100兆，一秒钟，啊，前念灭了，后念生。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呢？2100兆次。这个现象实际上就在眼前。我们的六根，物质现象，我们的六识，心理现象，全都是在这个高频率产生的幻想。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的。观自在菩萨用甚深智慧观照，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万法皆空。为什么？一切法是五蕴组成的，五蕴都空了，哪一法是真的？没有一法是真的。啊，五蕴里面的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心理。今天科学家把它分成两大分，一个物理，一个心理。包括整个宇宙，佛告诉我们，这两大类的现象分得没错，可以这样分法，但是心跟物是一，不是二。物是现象的作用，心是相思相续，它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色中有心，

中有色啊，根本不能分，分就错了，不分就对了啊，不分是真相，分是错误，是幻象。啊，那么科学家他是讲分，啊，科学一个是研究物理，一个是研究心理。啊，物理里面有宏观的宇宙，有微观量子力学。啊，量子是微观，观最小的是什么？啊，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宏观的宇宙，科学家现在对宇宙的缘起啊，说是爆炸，啊，这个爆炸之由来是看到宇宙太空当中每一个星系星球都离开我们，以很大的速度离开了，那好像爆炸似的，都不爆炸啊，物质都飞出去了。从这个现象里要推测的啊，他并没有看到真相那么佛告诉我们，宇宙的形成不是大爆炸，与大爆炸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看到宇宙的现象在膨胀呢？大乘佛法知道，这个膨胀是物理现象的膨胀，跟心理有关系。现在人心理在膨胀，什么东西膨胀？贪欲膨胀，嗔恚在膨胀，愚痴在膨胀，傲慢在膨胀，怀疑在膨胀，贪嗔痴慢疑，这是心理现象啊！贪嗔痴慢疑不断在膨胀，造成整个太空这些星球星系产生膨胀的现象，让科学家发现。科学家只见到事，没有见到理。佛法理事圆融，性相包尔。啊，看什么时候科学家把佛经上讲的这个事实真相证明了。啊，现在有少数的科学家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他相信。
并不是

是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只是少数的。啊，这些少数悟性很高，心地清净，心不清净，悟性不高，

让我们相信佛经上所说的全是真的，没有一样是虚妄的。啊，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见不到，什么原因？我们的心不清净，被染污了，被自己的妄想杂念染污了，被外面七情五欲贪嗔痴慢疑染污了。所以真相见不到了，所见的都是虚妄相。这个虚妄相六道轮回相，十法界的相思相续相，在这里面团团转的。只有少数学习大乘人，他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虽然知道，不能说。谚语所谓“天机不能泄露”，啊，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你未必能说得准。为什么不准？刹那生灭。所以说不准的，它变化太大了。如何能叫这个世界安定和谐？有一个方法，大小乘经上都常说，叫智心不动。你能把你的念头控制住，不让它有生灭。啊，智心一出，或者是智心于一念，这叫禅定，真正定住了，真正不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宇宙间的真相就被你一眼看破了。啊，看破之后，你自然会产生大智慧、大断能啊，大的相好。大智、大德、大能，就是能现诸佛刹土的真因。两个人同在一处观看，观看世间森罗万象，两个人看的不一样，

不但两个人看的不一样，一个人看的也不一样。为什么？前年不是后头年头，有差别。啊，我们说这个差别，大同小异。而实际上，实际上不是大同小异。实际上是小同大异。我们从近处看，好像是相同。从远处看，发现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不一样啊。功夫达到最高境界，清净平等，啊，如来清净法身现前，就是菩萨见到的，无蕴皆空。平等相显出来了啊，这是智慧照见的，世间法里头没有，世间法只有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来观察，发现念念不住啊，也就是说每个念头不停啊，念念不一样。这个念头从哪来？佛经上有个名词术语，不好懂，叫一念不觉。不觉就产生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从它变成摩那，摩那就是自私自利，坚固的，最坚固的，我见，我爱，我慢，我痴。这就叫三毒烦恼，爱是贪烦恼，嗔恚烦恼，愚痴烦恼，三毒烦恼就起来了。什么时候起来的？念头才动就起来了，所以叫俱生烦恼，它跟阿赖耶识同时发生。没有先后，有阿赖耶就有他，

真的云集之故，是《华严经》上说的妙句。各位啊，在等觉之上，等觉上面还有，妙觉呢上头没有了，所以叫无上菩提啊，没有在它上面。这就是缘起的果位，所有名字一一

那这名字什么意思？念老在大乘经里头给我们举出来了，法身、般若、实相、真谛、真如、如如啊，法性、自性，夜夜不虚，每一个名字都是真实的。啊，为什么？从他所感，盖其所招啊，感召的，借即真故。啊，都是最真实的。故大经云：“是敌但有名，无实矣。”啊，这个世界大家认为是真的，其实是个错觉。有名无实啊。啊，譬如我们这个人身，身是名，有没有这个真的身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真的这个身，它存在，时间只有2000亿分之1秒，怎么能说它真的？啊，1秒钟里头有多少身呢？有2100兆个身在生灭，前年灭了，后年接着生的。这叫真相啊！啊，所以他有名无实啊。六道如是，十法界也如是，没有例外的。

啊，但是第一义有名有实，第一义是真的，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

八地以上的菩萨说这个身是我，有名有实意，为什么？他确确实实掌握到2100兆分之1秒，他确实能掌握到。那我们掌握不到，他掌握。佛是究竟第一义谛故啊，不是假的。这个意思比较深，我们换一句话来说，2100兆分之1秒，佛亲眼能看见，看得清清楚楚，在他是真的，名实都是真的，在我们有名无实啊，我们今天学了佛经了。知道这个现象啊，2100兆分之1秒，我们说这些名号，对于这个2100兆分之1秒没有概念，啊，佛跟等觉菩萨有概念，我们没有概念。我们能说出一个相似相续就很不得了了。为什么接近啊？多少人连相似相续完全不知道，在这个人间活了100岁，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第一佛知道，又今弥陀即以正乎究竟第一，故一称加名万德其长。啊，阿弥陀佛证得究竟第一谛，圆满证得，所以他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万德其长啊，长是显现出来啊，在这一句名号里就显现阿弥陀佛大德大能大智大慧也，啊，通通都彰显出来。虽然彰显出来，佛要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相信这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念这个名号，就是把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统统念净了。

念这一句名号，也等于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法门，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无论贤教密教，一个也没漏，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都是说明持名念佛的好处啊，太好了啊，这个好无法想象啊，这个利益没有办法估计，说不出啊。

接着往下看，弥陀万德会师，即以具体其章，众生黑暗最下，自然当念消乎尘劫。这个几句话太重要了。阿弥陀佛，万德会师。

在一句佛号里面，它圆满的彰显在世间。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的迷惑颠倒所造出无量无边罪业的种子，通通在阿赖耶识里头。遇到弥陀的万德慧日，阿赖耶识这里面的业习种子，自然当念消除尘劫，灭罪业。古德有说，念一声佛号，灭80亿劫生死重罪。我们不敢相信。那么这个地方变得超过了，念一声佛号，自自然然把无量劫以来成劫，是无量劫微尘的数字太多了，太大说不尽把无量劫的最下小见的，你看，自然当念消除尘劫，虚而不实者即消，罪心本空，这就说明自性里头没有罪业。罪业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种子里头。一个人明心见性了，阿赖耶不见了，妄心没有了，真心现前，所有罪业通通是妄心迷惑颠倒的心所成就的。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罪业，所以罪心本空。有阿赖耶你就有罪业，罪业没有阿赖耶，罪业就没有了。阿赖耶是迷，称名功德是悟，这一悟啊，所有罪业全没有。佛法讲究悟啊，佛法传到中国来，所有的教学都是以开悟为终极的目标，都是要帮人开悟。
悟什么？明白了。迷呢？糊涂了，不知道一切万法的真相，真迷呀。觉了一切万法的真相，悟啊。啊，万法的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念佛法门里面，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悟了。啊，虽然没有彻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彻悟。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虚而不实者即有。阿赖耶里面所含藏无量无边极细种子，一开悟啊，全消掉了，找不到了。这称名功德，复等虚空者自生呐、啊，最终没有了，功德现象。什么功德？称名。诸位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92年这么长的时间就念一句名号，你要知道名号功德，你就想到海贤和尚20岁开始，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

那么如果你要问我，海贤老和尚的虚而不实者是什么时候消掉的？我在前面讲过，我的估计应该是在30到40岁这个时候。啊，我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海贤老和尚的为人确实具足了6个字的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只要具备这6个字，他念的佛号跟一般人的佛号功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样的人他有真诚心，他有亲近心，他有恭敬心。啊，人要能有这3个心，念佛3年，准念到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一心不乱的源头。他再向上提升呢，就是四一心不乱。啊，清净心升起了。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升起了。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没有了。啊，需要多久呢？3年。第一个3年，功夫成片；第二个3年，事业心不乱；再一个3年，利益心不乱。9年10年，准能证得。正到理业心不乱，就是罪心本空。啊，人转识成智啊。啊，从哪里看？七情五欲很淡薄，凡夫最难放下的是情执，他对情执看淡了，几乎没有了。那么称名的功德，等虚空者自身，为什么是他本来有的自信本具的功德了？他自然现前，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我看。

这个光碟，越看我越有自信心。啊，我这个话不会说错。他应该在40岁前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句阿弥陀佛，真诚清净恭敬，老实听话正干，他得到了。我们要具备这六个字，两种六个字，决定能成就跟海鲜同样的成就。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上辈上生。

证得理一心不乱之后，还在世间，还没有走，是为什么？阿弥陀佛给他个任务，叫他表法。啊，表什么法呢？主要的就是表下莲居老居士慧寂本的法啊，因为现在大家不相信啊，啊，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集注的法，表我们现在这批人很幸运遇到这个法门，一心专修的法啊，它里边我们相信了，我们不再疑惑了，不管什么人回报反对，我们也不理会他了啊，我们一步进一步住起，依教奉行，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这么多年来啊，许多人回报我的态度，对他们恭敬，对他们礼拜，他们说的话不要放在心上，把佛的话说在心上。我很清楚啊，慧寂本众多，确实有改动里面的文字。夏莲居老居士慧寂这部经，用了十年的时间，确实做到字字句句都是原本里面的，没有改动一个字。那你想说他是伪造，说他不如法，在这个经本上找不到凭据。

啊，王龙书里头可以找到，魏墨生本子也能找到，这本子上找不到了。啊，夏老会这个本子，我相信他知道，知道后来有这么多人的反对、批评。啊，李老师把这个本子传给我，把这个事情没详细的说，提醒了我。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讲这部经，就是时界因缘没到，收起来。话里头有话了啊！这么大的波浪动荡，李老师在那个时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把这个交给我，我有耐心，我能忍辱。啊，如果不能忍辱，你就反驳，所以越描越黑。啊，真的把整个佛教界抹黑了。啊，所以应变不能说一句话，就是忍辱忍到底。你怎么说？我天天读诵，我天天跟还有几个人在一起分享。啊，难得最近这个十几年来，我们有卫星电视，我们有网际网络，啊，听众都不在面前，好啊，清净啊，啊，听众遍及全世界。啊，大环境不善，小环境还挺好。啊，你在家里面收看，没有闲杂人的。啊，我们真正受教啊，真正得利了。啊，最后遇到海贤法师的表法，我们的心定了，再没有疑惑了。我们的愿心坚固了，再不会动摇了。啊，决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永远不会改变。

居上朝仪啊，后面这几句话，黄念老给我们做个总结，根据元中朝的意思，一称名号，功德上人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名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

本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者乎？那这个经上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个功德简直不可思议了。希望我们同学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在这个法门里头得到真正的法喜。我们再看下面第六段，持名即是甚深般若。我们看念老的原文，念得成熟，万缘放下，能所顿空啊，即是无住。《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这一段的话非常重要。啊，要念得纯熟，念得纯熟不难，万缘放下难。万缘不放下，虽然成熟，还是有障碍，有妄想，有杂念，你的功夫不纯，必须能所顿空。赶快放下，不要拖泥带水。啊，渐是慢慢放下，顿是一时放下。我明白了，我搞清楚了，我马上就放下。啊，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无住就是清净平等心现前，于此之时，这个时候，一句佛号朗然明白，相续不断，这就是身心。啊，这是用金刚般若持名念佛。

此本是众生行不到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佛对谁说的？对上上根人说。啊，上上根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在这八个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佛去了。

我们走禅宗，走般若这个法门，我们做不到。但是一念佛故，只是今天、现在，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暗合道妙啊，暗中啊，跟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呢，合一了。这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真的跟无住身心的相应了。不行而行，无道而道。我们并没有修无住身心，自自然然念这句佛号，跟无住身心相应。达到无住身心的境界，这无道而道，然后才知道，句句是佛之见。无论是念六个字，是念四个字，阿弥陀佛是佛知佛见，念念放般若光啊，声声佛号都放大般若光明。密教里头为身字皆实相，身是音声，阿弥陀佛，字是字的形象，阿弥陀佛四个字，无论是身，无论是字，统统是实相。不是虚妄想，它是实相。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证实相，为我们证得无住，为我们证得身心。随密教说，生根子都是实相，故念佛名即是念实相，持名念佛了，无意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是化身菩萨，他们做到，没有证得化身的人做不到。但是没有真的发生的人，发心放下万缘，一心专念佛号，他就是实相念佛。我们看到了，来佛寺的三位大德，不就是这样的吗？在漫长的岁月当中，
他们给我们表演十相念佛，持名念佛无异十相念佛了。持名念佛就是十相念佛，十相念佛就是持名念佛。你看来佛寺这三个人念佛的样子，不就明白了吗？

0: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七，小本由一心不乱之文，经本呢不云一心不乱，而专注一向专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1: 啊，
0: 有本性大小而本，情以小本有一心不乱之文啊，坚持大本不云一心不乱，而专注一向专念，两者相较，做个比较，在本经所中更为明确，更其众生根基，弥显慈尊恩德无极。这个慈尊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恩德真正达到无极。小本阿弥陀经有两种啊，译本我们现在一般流通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另外一个译本呢，玄奘大师翻译的啊。玄奘大师是直译，完全依照梵文，但是鸠摩罗什是译译，意思没错，不照梵文的这种章法结构啊译，所以罗什大师的本子我们喜欢读，像中国人读自己人写的文章一样。

那个原意里面确实没有一心不乱，二是一心细念，不是一心不乱，一心细念容易啊，一心不乱难呐。所以有许多人看到一心不乱，对于弥陀经不敢学了，为什么做不到？啊，做不到学了没用处。啊，那么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上没有。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弥陀要解云，啊，注解也都是有经论，有祖师大德的著述，要解是祖师大德的著述。若这持名号，未断见思，这要记住，见思烦恼没断，随其或散或定，与同居土分三杯酒品，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啊！一念佛功夫，前身不一样。同居土里头有三杯酒品，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功夫何是善，何是定？定是有定库，啊，一天规定多少绝没有缺口的啊，像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的六个月，他的定库是14万声佛号，真的万缘放下啊，追定念佛念了半年往生了，定空啊，善果不是定果以外的都叫善果啊，所以一般同修定果不多，早晚果定果啊，定果之外有时间就念佛，想起来就念佛啊，一切时一切处，把时间都掌握到，不要让时间空过了啊，念佛这个事情要分秒必争啊，念佛心就不会散乱了，这好事情。最好的念头就是念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啊，纵然你有大心、大愿、悲心，啊，希望利益世界众生，还是比不上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广大的悲心会起作用，不能生到净土，那个心不起作用。为什么？没有能力啊。啊，生到西方净土，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很重要啊！阿惟越智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菩萨，智慧、神通、道力都跟佛差不多。换一句话说，他能分无量身啊，同时同处同时异处，能分无量身啊，能帮助无量众生，他真有

我们在此地虽然发大心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办不到啊。啊，极乐世界能办到，没有障碍。不但阿弥陀佛加持你，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你。啊，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我们再往下看。若持之，是一心不乱。什么是四义心不乱？见思任运显露，见思烦恼断了。啊，任运是自自然然没有了。啊，这什么缘故呢？念佛的功夫深，谚语所说的“读书千遍”。其意自见，见思烦恼没了。啊，见惑，简单的说，再不会执着生生活了。啊，身见边见，这个习性没有了，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啊，都是自自然然没有了，这叫四一心不乱，身方便有余土。啊，往生方便有余土的条件，啊，能不能做到？难。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榜样，啊，人家念佛能念的成功，成功的秘诀就是老实、听话、真干。成功的秘诀

就是放下。啊，看破放下，自在。啊，如果不能放下，障难重重啊，不能不知道。

我们看他别人怎么成就的。啊，海贤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恢复到清净平等觉，那若知理义心不乱，何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这三

报庄严净土，也分证常寂光土。这是离业心，离业心无明破落。什么是无明？起心动念啊，我们自己知道，眼见色看得清楚是智慧，耳闻声听得清楚，这是智慧。如如不动啊，那是定功啊，啊，看得很清楚，没有动念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定，定功。那无明一破，一切都破了。你想，你看，不起心，不动念了，还有什么？没有破无明之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破执着，执着没有了，分别还有啊，分别没有了，起心动念还有啊，起心动念上没有了，一切法了不可得。这叫离业心。啊，离业心不乱。啊，乃至四十一品。这个四十一品。还有四十一品。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四十一品？如果还有四十一品，那你还是起心动念，你无明没破啊。无明破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有四十一品还不叫妄想吗？这个地方四十一品是指什么？无明习气，无明断掉了，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啊。佛经典上常常用比喻告诉我们，啊，佛用酒瓶盛酒这个比喻用的最多，酒瓶盛酒，酒倒干净了，确实没有了，瓶子擦得干干净净的，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就是吸气。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断，只有一个方法，不理它了。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啊，是这么个断法，没起心动念了。那你就要想的，诸佛如来不但无明没有了，无明习气没有了。

化身大师，无明断了，习气没断。啊，他们在十法界，在六道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他真的没有起心动念。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示现八相成道，讲经教学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如果有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不是人，他真的是没有起心，没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怎么能现八相成道？怎么能讲经教学？这就是《金刚经》上的两句话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八相成道，49年讲经教学。虽然示现八相，示现49年教学，没有起心动念。那么这经从哪里出来？是从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应是自信应，是自信流出来的东西，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名号是自信流出来的，经典是自信流出来的，不像凡夫，我们写的文章是我们第六意识流出来的，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化身菩萨明心见性的人，他的东西自信流出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你想学佛，你必须见性，见性之后你自信里流出来的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没有一点差错，自信的原位也。那么理一心不乱，则生十宝庄严土。一分正常寂光土，啊，对常寂光越来越清楚，但他进不去，他不能跟常寂光融成在一起。什么原因？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无始无明烦恼习气，就是障碍你证如常寂光。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什么障碍都没有。

多久了？圆满要达到等觉，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正如常寂光，是三个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就这么来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极乐世界，十报图里头，能不能把时间缩短一点？在我们想象当中是大有可能。为什么？如果不可能，十方世界化身菩萨又何必去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这必要了。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在密烟世界都一样，何必换地方？不用换了。那些世界里面的化身菩萨也想求生极乐世界，可见极乐世界十报图比一般诸佛如来的十报图要殊胜，他往生到了呢，才有意义啊！要不然呢，没有去的必要啊！那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同居土，超越十方诸佛的同居土，极乐世界的方便土也超越十方世界的超越土，后头就包括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也超越一切诸佛如来的十宝土，这才能讲得通啊。下面这一段非常重要，盖为善心持名，即得往生同居净土。这一句重要，为什么呢？善心持名，即得往生同居净土，我们有份，我们能办得到啊。后面讲的我们办不到。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安心了。若念到一心不乱，乃往生呢上三途之所许，此是为圣贤之心切，而非芸芸凡夫之所能。这话讲太好了。但是一个人果然具备老实听话正干，有这个条件，又能放下万缘，精进不懈，事业心，根离一心，

能做到。啊，在一般状况之下，善念能念到功夫成片，他就往生了，啊，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阿弥陀佛要海贤法师表法，阿弥陀佛找表法的人绝对不是找他一个，这世界上多了，有出家有在家的啊，只要阿弥陀佛找到他表法，他肯定是具备这个条件。如果不是老实听话真干，阿弥陀佛不找他啊，肯定找这种人。找这种人，佛陀一定常常加持他。名家显家，让他能突破一切障缘。这一些人，佛冥冥当中加持的啊，必要的时候显加，明显的加持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若彼一心不乱，如果是说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试问苦海众生能有几许得度？六道轮回的众生几个人？太少太少了，啊，这此持名方便法门，亦将是难行道也。这个话说得好啊。净土法门不稀奇，它是难行道，它不是易行道啊！啊，为什么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跟八万四千法门没两样啊！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这样的，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破尘沙无明，全教菩萨，断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的法身大师，通通都是这样的。念佛法门也是这样，那什么稀奇啊？念佛法门之所以被一切诸佛赞叹，被一切众生欢迎，就是他只要善心持名啊，具足信愿念佛就能往生。那么这个条件是六道里众生人人都可以做到，所以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一个都不漏啊！啊，为什么最后漏了你不能往生？是因为临命终时对这个世间放不下，你还留念，不是阿弥陀佛不接你啊，是你贪念这个世间
啊，所以我们有生之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要把这个世间舍弃得干干净净，一丝毫的贪念都没有。为什么呢？走的时候没障碍。啊，自在往生的，不用别人助念的，不需要送往生啊。啊，送往生有的时候生起情执，阿弥陀佛，那你接着你走。看到你喜欢人，我再多看一眼吧，多看一眼，我都走了，你的机会没有了，啊，可惜了，啊，所以要学放下，彻底放下，啊，没有丝毫贪心。这样走的时候，才真正有把握。幕后一句，又大经何在明？依此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放得一心不乱。不专念的，绝难一心苦。啊，这个说得好啊。我们希望得一心不乱，行不行？行。啊，只要依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啊，这个经上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待人接物通通用这个心。啊，别人对待我不管他，他的事情，我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对待一切众生，这真正发菩提心啊！啊，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念久了，自然然的一心不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00页，200页，倒数第四行，看注解，这是易经宗趣啊，方便利用的最后一段。众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宗是修学的重要。啊，全行两土道士，设方如来之本性，弥陀无尽大悲的深愿，方便至极的大慈，利用难思的果德，我们就看到此地。啊，从前面两种说法，我们就明了了。啊，本经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弥陀经》属这个要解，欧耶大师的。啊，将这两句更简单的融成一句。啊，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他把这两句八个字融成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更简单，更直接，说明这个法门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是一切法里面的大宗持法门。

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只要你具足这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佛的。而且就在这一生，不要紧很长的时间啊，多生多劫没有必要，一生就圆满成就了。一生圆满成就的法门只有这一门，没有第二门。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才能够符合本宗修学的条件，那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什么样根性人能成就？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各行各业，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个个都是这个法门的当机者。啊，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果然是经论上所说的老实、听话、正干。啊，这六个字是中国自古以来四乘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老师不教你。但是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多。那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确实不多，但是真有成就。早年地仙老和尚有一个做锅炉匠的徒弟，他就具备这个条件。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生长在农村，非常辛苦，家境清寒，啊，在农村里头住，没有土地，连务农条件都不去做，啊，学个锅炉匠，不过不晚。抗战时候还有这种行业，现在没有了。啊，抗战时期我们还见过。啊，他跟地仙法师是同乡，小时候在农村里一起长大的。啊，地仙法师的家境比较好，读过书，啊，学过做买卖，学过生意，以后出家了，啊，出家了讲经教学，啊，成为一代的宗师。啊，他也是找了很久，找到了，看到出家不错，
啊，生活不必那么辛苦，要求出家。地老给他说，你四十多岁了，来不及了。啊，出家住在寺庙里头，最低限度五堂功课要会做。你看你这个笨头笨脑，你学不会呀。啊，讲经说法你不认识字，现在学都来不及了。啊，可是他一定要求，啊，非答应不可。最后老和尚被逼跟他谈条件。啊，这郭罗江说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听。啊，这样就给他剃度了。剃度之后寺庙里不能住。到宁波乡下找了一个废弃了的小庙。啊，那个时候乡下很多。农村的小庙没人住了，废弃了，找这么一个地方让他住。乡下还有一些信徒，找几个人护持他，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哎，也找到一个老太太，念佛的老太太，照顾他生活，就难得了。啊，早餐他自理。中午跟晚餐，老太太给他照顾他，给他洗衣服。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跟他讲，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他真听话，真老实。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三年，欲知时至往生了，站着往生的，功夫算不错了。啊，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对他非常赞叹，你总算没有白出家，啊，真有成就，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啊，他成功的条件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不折不扣。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一些念佛念佛的人有没有见佛？肯定有些不只见一次。啊，见佛佛一定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寿命，等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你往生，等于受记呀。啊，可是有一等人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现在就要跟佛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慈悲，没有不答应的。啊，所以我们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那些往生的人。超过半数，大概都是三年往生。啊，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同参道友德荣法师，啊，也都走了。

他常听我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他看《往生传》《净土圣贤录》有怀疑，我说你怀疑什么？他说这么多人，三年都往生了，是不是寿命都到了？好像这个不太可能。啊，我告诉他，我真的，如果说都是三年，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几个人可能，那么多人，逻辑上讲不通啊。那怎么会死心呢？他还有寿命的不要了。我今天难得见到佛啊，我就哀求佛菩萨，现在带我走啊。啊，往后寿命不要了，佛一定会带他走。这才合乎逻辑，才能讲得通。啊，那换一句话说，凡夫取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需要多少时间？三年，足够了。而且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啊，过去、现在啊，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学念佛往生，三年往生，不少啊！啊，而且这些往生的人都有本事，那就是没有生病。一切非常正常，走的时候自自然然走了，啊，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啊，我们亲眼看到的，这怎么能骗人？啊，他知道他哪一天走，他也不告诉任何人。告诉人惹麻烦，为什么？一干扰你啊，不需要助念，助念也会受干扰啊，所以他自自然然往生了。我们在美国见到一个这大概差不多20年前了，就在旧金山啊，一位老太太念佛三年啊，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结婚，生了一个孙子啊，儿子生了小孩。老太太在台湾把母亲接到美国去带小孩啊，照顾家庭生活啊，那个时候老太太60-70岁还行啊，住了三年，小孩长大了，可以上幼儿园了。儿子

把早饭准备好了。啊，儿子媳妇孙子起来之后就会吃饭，吃完饭上学，啊，上班去了。啊，这一天早晨啊，老太太没起来，没人烧饭，啊，感到很压抑，把老太太房门推开，她穿着海青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叫她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晚上走的，几点钟走的不知道，啊，床铺旁边留的有遗嘱，写得很长，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啊，都摆在旁边，后事都准备好了。从这个方面来看，至少三个月之前他就知道，要不然就准备不没这么周到啊。啊，这个时候儿子打电话通知老太太的朋友们，念佛的朋友们，大家都到家里来看，帮助他办后事，没有一个不佩服啊。啊，在家居士在美国住了三年的这么好的成就，他也在台湾可能做不到，为什么？朋友多了，往来多了，在美国没人给他讲话啊，除了念佛之外他没有别的事情，语言不一样啊。啊，儿子接他妈妈到美国，没有想到啊，这最殊胜的缘分让他妈妈能够平平安安自在往生，这是他没想到的事情。啊，美国有这样的环境，就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啊，真正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三年功成了。啊，他才能做到。啊，在台湾也有，40多年前我们遇到一位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站着往生。啊，也是三年。这个老太太家庭非常红，儿女孝顺，她没有跟任何人讲。怕干扰啊，下午吃完饭的时候走了啊，吃完饭的时候他告诉他儿子媳妇家人，你们先吃饭，我要洗个澡啊。他真的洗澡了，换了衣服啊，家人等了很久还没出来，去看看，真的换了衣服啊，喊人没有人答应啊，结果看家里有个小佛堂，老太太穿着海青，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站在不动啊，儿子喊他没有人答，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站着走的。三年了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现代学佛人最好的榜样。

南阳来佛寺，这三位真正有成就的人为我们表法，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前面我提过几次，年代记不清楚了，把先后顺序都搞错了啊。第一个往生是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啊，他是在1958年往生，那个时候他86岁，当时海贤老和尚才只有57岁。啊，这个报告里头讲得很清楚，老和尚的母亲欲知时至啊，晚年家里兄弟姐妹都过世了，老和尚把他接到寺院里面来供养，跟大家一起念佛。啊，这一年呢，他突然告诉海贤法师要回老家，坚持要回老家。啊，海贤老和尚很孝顺，就陪他回老家。啊，往生这一天他也没说。啊，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吩咐老和尚把他的女儿侄女家里的亲人统统找来，啊，在一起吃饭，这就是家庭的团圆，啊，最后的团圆。吃完饭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跟大家说：“我走了，欢欢喜喜的我走了。”一句话说了，头一歪，真走了，不是普通人了。啊，你看看，走之前还在厨房工作。啊，欢欢喜喜，看到大家都欢喜，告诉就走了，欢欢喜喜走了。啊，这才知道，他母亲往生了，要他家里的亲人个个看见，然后你就会真念佛，你就会真正想，我这样走自在呀，没有病苦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走啊，啊，没有丝毫牵挂啊。那么当时环境很困难啊，家境穷苦，寺庙是乡下小庙，烧香香火很少啊，收入很困难，全靠老和尚自己耕种啊，维持温饱，所以用很薄的木板钉了一个棺材，把他妈妈埋葬了啊。老和尚心里对这桩事情感到歉疚啊，对不起母亲，但条件实在做不到。8年之后，环境好转了，他想把他的母亲改

埋葬，把坟墓挖出来，棺材打开，人不见了。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这个事情在中国记载里头，大摩祖师是这样的。大摩祖师埋葬之后，过了半年，有人从西域回来，设在回域西域见到大摩。大摩祖师一只脚穿鞋子，另外一只脚大赤脚，看到这么个样子，这一核对呀，这个时间呢，正好是他下葬那个时候，哪有这种事情？我们把坟墓打开来看看，把他的坟墓打开，棺材打开，果然人不见了，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证明这个人见到大摩祖师是真的，不是妄语。大摩是菩萨再来呀，所以海鲜老和这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游戏神通啊，我们凡夫不敢推测。这都是念佛人走得这么自在。走后有这个神迹留下来给我们看。虽然在生前没有说清楚，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个迹象，心里要求。至少证明念佛法门之殊胜，不是假的。死生大死中国古人讲五福临门，五福最后一种就是好死。死的时候瑞相非常好，为什么？你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死的时候恐怖，恐怖，这个身体会僵硬，恐怖走的会僵硬，安详走的身体是柔软，说明他走得很欢喜，走得没有恐怖这个忧虑，没有恐怖忧虑。我们在来佛寺三个人身上见到了，海清老和尚1991年往生，82岁。留下肉身，佛门叫全身舍利。海鲜老和尚去年2013年112岁，他们走都是安详自在，为我们实现的。尤其是112岁的海鲜老和尚，走的当天白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工作，整地拔草浇水，干了一天的活，

晚上天黑了，有人看到了，老和尚可以休息了，天黑了，那他说还有一点点，干完了，我就不再干了。别人听到好像普通的话，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他就走了。所以才知道，话中有话了。临走之前干了一天的活，是说明身体健康，没有毛病啊。没有人想到他会走啊。健康状况很好，头脑很清楚，一点不迷糊。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正干，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们从这个光碟上细心去观察，看一遍不够，我劝同学每一天看3遍，看1年，看1000遍，把它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来看待。无量寿经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在这个光碟上全显示出来了，他做到了，那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诸位细心去看，越看越有味道。真难得了。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人讲过经，他也没有念过经，他就是一句佛号。幸运之名这4个字，他100%的落实了。这个落实功夫可不得了啊。你们问我我的看法，我这个碟看了30-40遍了，一个真正具备真诚、清净、恭敬具备这种心态，念这句佛号，我们相信3年往生的条件就拿到了。肯定念到功夫成片。这不是很深的功夫，这是很浅的功夫。成片就是你心里头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海贤法师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佛。那么23岁，他能不能到这个境界？肯定难呐！那由功夫成片向上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要多长时间？3年到5年。功夫成片就能自在往生。你想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你。寿命

可以不要了。啊，向上提升了，那等于阿罗汉了。啊，再向上提升，理一心不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境界跟六祖慧能相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需要多久？也是3年到5年。啊，我的看法，他在40岁前后就达到这个境界。啊，随时有人问他，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容易啊，什么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啊？不说啊，啊，他这么长的寿命，我不相信是他自己报得的寿命。寿命为什么会延长呢？佛加持的。啊，为什么加持的？因为他老实，他听话，他真干，让他来表法。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动乱不安，真正修净土，那就跟他那样去法。啊，你看，没有明文理呀，一生吃的是苦，穿的是布，啊，住的这个小庙没人要，啊，送人家人也不要，平安过日子，啊，自己耕种，啊，开荒，乡下旁边这些土地都是没主的。啊，他把它开荒开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天天干，他非常勤快，又有体力，啊，开了100多亩地呀，小庙才4个人，4个人有5亩地足够了，啊，就能生活得很舒服了。100多亩地干什么？还有乡下还有很多贫苦的人，没饭吃的人，他供养啊，他供养成千上万呢。啊，这些穷苦的人他照顾，菩萨了，布施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禅定精进般若波罗蜜，他全做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生持戒念佛，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字字句句跟他对照，哎，都能在他身上发现。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他给我们做证明，这个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他，有人问他了，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讲什么？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代，他一生见阿弥陀佛4次，证明了《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圆公见过4次，那我们要问。海贤老和尚
你92年见多少次？

我的猜想不会少过14。他对极乐世界很熟悉，跟阿弥陀佛像老朋友一样啊！他说了，每一次见佛都希望佛带他往生，那佛不带他去啊！为什么呢？叫他表法啊，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啊，表什么法？我们看见了，表这个法。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就这本书，有几个信徒带到山上，送给了和尚。那我们要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他不会看的。所以老和尚问他：“这什么书啊？”他们把这书名字念给他听：“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听到这个名字，非常欢喜。那个欢喜的态度，就好像念念想宝贝，想了多少年，忽然见到了，用这个话来形容他。老和尚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你们来替我照相，就表这个法。这个法什么意思呢？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经，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表法，印证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实可靠。无量寿经注解里头的第一注解。第三，为我们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依这个经、依这个注解修行，没错。让我们增长信心，坚固愿心，像他一样，将来必定见佛，必定往生，来表这个点。所以第三天他就走了，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所以表什么法就表这个。现在在国内在海外有很多人对这个本子反对，认为经不能汇集。荣宁法师编这个书，弘宁法师大概有10年了，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说明汇集佛经，古时候叫合经，很早就有啊。你要以为汇集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居士那是很晚很晚了，在这个之前这个事情很多，而且很多收入藏经，祖师大德没有反对，都承认，怎么可以说汇集是为经？这讲不通啊！这些证据澄清汇集是如理如法，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科技发达，
人基本上来说丧失信心。学佛、学儒、学道、学任何一个宗教，头一个条件就是信心，决定不能怀疑。啊，有怀疑，有夹杂，你研究的经教是你自己的意思，你不能了解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意。啊，这是很大的机会，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科学可以怀疑，主张怀疑，怀疑能发现问题。啊，在追踪研究，把真相找出来。佛法不是的，佛法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瑕疵。啊，世间一切法，包括科学，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啊，跟从自信不一样啊，一个是妄心出来的，一个是真心出来的，真心怎么可以怀疑？啊，所以佛法的沉船越来越困难了。啊，修学的人必须有这种禀赋。啊，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这个三桩事情古时候从小就教。就古时候这样的人多，现在没有了。现在从小就叫怀疑。啊，小孩对父母怀疑，兄弟怀疑，对老师怀疑，怎么办？啊，学科学技术没问题，学圣贤教育，这是大机会，入不了门呐。啊，越来越困难了。老一辈的凋零，我们接不上啊。我们自己没做到啊。但是传统这一些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还知道。如何让这种方法理念再找回来？啊，那这个必须要通过实验。实验有效果了，大家就相信。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就是什么？寻求开悟。从理上讲，这是每一个众生的本能。啊，我们老祖宗说，人心本善，还把它写在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美的词。啊，就是它太好了，没有丝毫缺陷，圆满的大善。啊，所以中国老祖宗说，至于至善。

啊，至于智相，就是佛法讲的明心见性，是一桩事情。啊，本善就是本性。观经上讲的是行是福啊，止于至善而修德，那修行功夫是先作福啊，止于至善是先作福啊，人之初性本善，那是是先是福啊，本来是佛，现在我要想成佛，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啊，肯定能成就。你要走成佛的道路，成佛的道路这个经题上就说得很清楚，怎么成佛？清净成佛，平等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这就是觉字啊，清净成佛小乘，平等成佛是菩萨，大彻大悟成佛就是无上菩提人人能做到啊！啊，怎么做？你就看题上，我要恢复清净心，恢复平等心。清净是定，是三昧；平等是大定。啊，到自性本定，人就开悟了，觉了。啊，这开悟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第一个给我们做实验的释迦牟尼佛啊，想想世尊一生八相成道，他三十年菩提树下开悟，摄一切经，这一切经谁教他的？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这叫无私智，这叫自然智，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华严经上，世尊说了一句话：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可以用这句话来注解。啊，具足什么？具足如来智慧德相，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你只要从戒定慧这个方法，你就能证得。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实验啊，实验什么？实验因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我实验这个啊。方法呢，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要老师讲的，完全明白。我要求自见，那还没有自见，功夫深度不够，到那个功夫自然就开悟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实现开悟，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实现开悟，慧能没读过书，不认识字。

啊，他怎么开悟的？问题就是他会，或者会学，啊，会学，他听话，啊，教他什么，他就在上下功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到黄梅，清净无阻，无阻教他什么？他在黄梅八个月。啊，五祖教他冲米破柴。他修行的道场在哪里？在对方。因为他是樵夫，啊，卖柴出身的。这个行业，抗战时期有。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啊，抗战期间，我们那时候住在城市，城市里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瓦斯，啊，所以烧灶，烧灶要烧柴火，有人山上砍柴到城里来卖，还有卖水的，到河边上挑水，到市区来卖，家家都要用。啊，所以很多卖柴卖水的都是老主顾，啊，他这几家他都包了，啊，这个小村小镇，啊，城里这条街，他能够看多少，他就包几家，啊，他每天来送，啊，收钱大概一个星期来收一次，啊，抗战时期那个时候的生活。冲米破柴可以成无上道，没听说过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说大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哪一法不是佛？这哪一法不是佛法里头有没有说冲米破柴例外？没听说过。那么既然哪一法不是佛法，冲米也是的，破柴也是的，问题就是你会，你不会呢，哪一法是佛法？你学化严，学法华，学禅学教学了一生没开悟，没开悟就是都不是佛法，开悟就是佛法，不开悟不是佛法，那会讲也不行，要开悟才行。啊，没有开悟说的那个佛法都靠不住啊，开悟才可靠，难呐，不容易啊。古时候祖师大德讲经说法、注释经典的，都是开悟的人。啊，不开悟不敢动笔，不开悟不敢开口啊，所以开口便错啊，动念皆怪。啊，不像现在人，现在人胆子大，啊，不相信因果，古人相信因果，啊，你看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堕五百世也护身，啊，所以古人开悟多，宗门教下，啊，大彻大悟是讲禅宗。禅宗之外教下大开圆觉啊，净土念佛礼义行不乱
啊，我们看海清海贤老和尚，你细细观察啊，他们得念佛三昧，他们得一心不乱啊，不得一心不乱哪有那么自在啊，生活多么艰苦啊啊，他们每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这个没有三昧绝对做不到啊。论语里的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曰什么？法喜充满啊！法喜从哪里来的？你所学的已经落实到生活里头去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佛法啊！佛法是什么？《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很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心就是表法，老和尚不说法，我完全做出来给你看。啊，会看的知道，不会的他没看出来，啊，他不晓得，也不许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懂啊。无助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啊，身心是把大乘佛陀的教诲完全落实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全是的，他怎么会不快乐？啊，身心健康，112岁不要人照顾，生活自理啊，还每一天到田地里面去工作啊，不疲不倦呢，这是定功，这是精进波罗蜜啊。学佛的人要用他们做榜样，个个都成无上道，所以无论什么环境会都没有障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不会的处处都是障碍。啊，我们的细心去体会啊，他这个样子做得真好啊，真正是做到究竟圆满天衣无缝啊，他会看啊。啊，我在此地再把无助身心重复一遍，提醒同学们，无助就是心地清净啊，清净平等觉是无助啊，身心就是做出好样子来普度众生啊。在今天让一切众生对正法生起信心、愿心啊，一向念佛求生净土，功德就圆满了。啊，不生别的心呢，就生这个心。啊，让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产生信心、愿心、念佛心、求往生的心。
目的全达到了。所以两途道士，极乐世界的道士阿弥陀佛，娑婆世界的道士释迦牟尼佛，两途道士，设方如来，真的不是假的。弥陀经上我们看到六方佛赞，赞叹释迦弥陀，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讲十方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诸佛如来，这就是身赞身啊，佛赞佛了，菩萨赞菩萨了，啊，佛法就兴旺起来了，社会才能够安定和谐。啊，中国古人所谓的家和万事兴。

中国古人，我们细心观察，确实有很多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来实现的。啊，为什么呢？他用钟，他用火。啊，钟火都是佛法的精髓，佛法讲中道，佛法讲六火。啊，我们净宗学会早年在美国成立，提倡修行的基础五个科目啊，必须要修的啊。五科，第一个三福，敬业三福啊，是我们指导最高的原则啊，必须遵守啊，不能违背啊。第二个叫六合，三福六合，底下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啊，六波罗蜜，最后普贤行愿，就是十大愿望，很简单，很容易记住啊，要求我们在生活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那么三归五戒是这样的，这个通通在三福里头。这个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四句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教的；修持善业，佛教的。啊，所以我们这第一条用儒释道，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奠定基础。这是世间善法。啊，佛经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这就是条件。啊，这四句没有做到，

不能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四句通通做到了，也就是《弟子规》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十善业道》落实了，这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然后第二福提升，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啊，众戒里面，至少我们要具足沙弥六仪。啊，沙弥十戒，24门威仪，我们不能犯。啊，然后再提升，真正学佛了，大乘了，发菩提心，以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啊，读诵大乘就是大乘经里头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无论选在哪一部经都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只要选一样。为什么？我们这用意啊，是用读诵修禅定。啊，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太多了。修什么？修的是一桩事情。就是禅定，所以他没有高下啊。那么我们就问了，慧能大师在黄梅8个月修什么？修禅定，用什么方法修？冲迷破柴啊，冲迷破柴，这是劳力的事情。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修的人就开悟了。那不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不分别，尘沙烦恼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放下了。干什么都行啊！他真修啊！五祖当时门下没有一个开悟的啊。啊，禅堂参禅没有得禅定啊，没有得定啊。讲堂里面讲经没有开悟的啊。啊，所以五祖叫他用这个方法去求禅定。这个道场呢，只有五祖知道，六祖慧能自己知道，别的没人知道。啊，所以他想看了8个月，大概差不多了，功夫成熟了，啊，这才宣布传法，啊，传一波，啊，让大家都做一首偈子来送来看看，啊，如果见性了，啊，这个一波就传下去了，啊，立他为第六在祖。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境界写出来，啊，让老和尚印证，啊，3天没有人敢写，这就是没有自信心啊。逼着神秀写一首偈，啊，神秀的一首偈是逼出来的，我们在坛经上看得很清楚。啊，自己没有信心，不敢送给老和尚，贴在墙壁上。啊，等老和尚看见，赞叹说好，自己再承认。如果不赞叹，摇头了就算了，是这么一个心态呀，啊，没把握。

啊，慧能听到人家传言，说这首偈子，念这首偈子，啊，他就要求别人带他到贴偈子这个。

而生其心。啊，他说了五句话，这个五句话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就是他被选中了。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现在真相了。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一切法，一样不欠缺。啊，所以一切法从自信变现出来，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会的人就从相上就见性了，不会的人永远看不到自信。实际上自信就在相中，相跟性柔和在一起。你要知道哪是性，哪是相，相是真假的，性是真的。啊，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相有形象，性没有形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第四句，本无动摇，自性本定。啊，动摇的是妄心，不动摇的是真心，所以自性本定。啊，要在相上不动不摇，你就见性。我们见相，先去动。啊，见相起起心动念，跟着分别执着，这就造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他不造业，为什么？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可以享受这个境界，他不执着。啊，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清楚啊。于一切法当中啊，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法身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全教菩萨。没有见性的菩萨，啊，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别教的三行，啊，那么真正能做到，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二乘，阿罗汉、辟支佛。别教里面是行为的菩萨，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啊。所以认识字不认识字，有没有学经教，真的那个不重要啊。世尊49年讲经教学，完全是对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用这个方法教他们修禅定啊，所以教他一门深入，尝试选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我们今天要把老方法找回来。

希望呢有一些年轻人试验，十年八年真开悟了，现在人才不相信，才知道中国古人有真智慧，有巧妙方法啊，能够超越今天的科学技术，科学达不到，我们能达到啊。你们今天量子力学所发现的没错，跟佛经讲的一样，但是不得受用，那么佛法入这个境界的受用，什么受用？六种神通出现啊！今天科学家没有神通啊，虽然发现阿赖耶的三细相，这不是简单事情啊，这个肯定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六神通具足啊！啊，科学是用机器这个仪器，精密仪器观测出来啊，不是用天眼、法眼、慧眼，不是。啊，中国人不需要仪器，不需要机械，完全用定功啊，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啊，用清净心的是小乘声闻缘觉啊，用平等心的是菩萨，用觉心的是化身菩萨啊，这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二乘啊，大乘菩萨后面觉是化身菩萨，那完全不相同啊！帮助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证得无上菩提。智慧神通能量都跟诸佛如来平等，这是一切诸佛本心本愿什么方法能做到，念佛方法能做到。你看，来佛寺的这三个，不是平凡人，他们三个从一句阿弥陀佛做到了，还不是一部经呢。啊，秘诀就是转移心，要转心，要一一念不能有第二念，一念是正念，二念就是邪念啊！我们的念头太多了，千千万万数不清的杂念妄想啊，杂念妄想自性里头没有，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阿赖耶迷了才有，觉了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走觉的路，不能走迷的路啊。那么念佛是直接走成佛大觉的一条路，那我看到欢喜就是来佛三位表法的

修行人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他们就是一句佛号，你经都不要，啊，一句佛号就成就了，而且是圆满的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啊，我们要会看，我们要会学。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弥陀无尽大悲48愿流出来的方便之极，没有比这更方便了。一句佛号，心愿受持啊，再找不到比这更方便的了。利用难思，用是作用，利是能量，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不管是什么品位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即使同居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借诸阿惟越智菩萨。什么叫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法身大士啊！啊，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到这个等级啊！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四徒三辈九品，实际呢？平等法界啊，由这些名称是说不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是这个境界，可是一得佛力加持就平等了。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这一家了，我们不能不去啊！啊，凡身起手，立顿俱疲，六道凡夫，三乘圣者，知道这个法门，没有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前面我们报告过，为什么等觉菩萨还要去啊？到极乐世界去参学，有一些常去啊，参加阿弥陀佛的法会。有些呢，用现在话说，都移民过去了，常住在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不殊胜，为什么等觉菩萨会去常住？值得我们深思。

法身菩萨愿意去往生，等觉菩萨愿意去常住，一定有道理啊！啊，那个里头微妙殊胜，我们不知道。啊，看到这些人的行为、举动，我们就应该想到。下知无逆受，这给我们信心。恶鬼出生，但能发心专念，习得多土。那我们今天比十恶五逆要强啊，比恶鬼出生也强。啊，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后面这两句，这一句我们能不能发心转念？万缘放下，真正放得下。

啊，真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的接着念。啊，那么这样的人，习得每一个人都得度脱，啊，一个不剩。广披一切汉林，普惠正舍之力。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普是普遍的，惠是给我们。啊，阿弥陀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在这个世界给你金银财宝假的，为什么带不去啊？无论给你什么，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都不是真实的利益啊。能够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利益也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才真正是世出世间最真实的利益，第一利益。大恩大德，我们怎样能体会到？很多人呢，读这个经文，随口划过。首先要知道，我们无始劫以来，无量劫，生生世世在六道里搞轮回啊，苦不堪言。啊，六道里头，你要问，哪一个没有当过天王？

哪一个没有堕过地狱？只要在六道，通通都有份呐、啊。就是出不去、啊。贵为天王，福享尽了，物业先前又下来。下来罪受满了，他又升上去了。这是六道生死轮回，干这个事情毫无意义，苦不堪言。那今天有人来帮助我，不但让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还让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恩德多大。六道十法界里头还有比这恩德更大的吗？没有了。知恩才晓得报恩，佛菩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不知道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也不知道啊。哪些人知道的呢？老实听话真干的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成就了，这就是报恩啊。来佛寺这三个人都是最高品位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是真正的报恩者，知恩报恩的人啊。啊，弥陀的大愿大力我们也不知道啊，谁知道？诸佛如来知道，化身菩萨知道，化身菩萨特别是八地以上，所以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弥勒菩萨这些人都往生在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要怎么知道？记住古人的一句教诲：常识熏修，就知道了。啊，这个经本念上一千遍就知道了。为什么？心定了，心定能开智慧，智慧能知道这。啊，没有一千遍，我们的心是浮躁的，定不下来啊。耳闻靠不住，耳边风啊，一转眼忘掉了。啊，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求学生要读书千遍。为什么？千遍他得定，得三昧，得三昧之后依旧还是千遍，就会开悟，就这么个道理。

这个道理跟方法外国人不知道，我们跟外国人谈到这个，他摇头，哪有这种事情，不相信啊！啊，不相信不能怪他啊，为什么？他们的老祖宗不知道，也没教过他，从来没听说过啊。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只有古印度有，印度现在没有了啊。我们想把它恢复啊，找几个人来做实验啊，一部经你念上十年，看看你得不得定，开不开悟。啊，我们对古圣先贤，对老祖宗有信心。啊，坚固的信心支持我们，我们来干这个事情。啊，你看，海贤他们几个人，就一句佛号，没有第二个念头，哎，他就能开悟。他能得定。我跟诸位做报告的时候啊，功夫成片，刚刚得定，很浅的小定啊，四意心不乱，小乘的定，声闻缘觉，理意心不乱，大乘菩萨，化身大士没有别的，用心专一啊，一定到大彻大悟之后怎么样，广学多闻啊，没有到开悟的时候不可以，一定要修定，离开不了悟啊。广学多闻，你所记得的知识不是智慧啊，记问之学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现在西方教育全是知识，完全是用记问，记问之学。你看中国论语上说，不足以为人事也，中国人要求开悟啊，释迦开悟了，跟我们说出这么多经典，没有人教他。慧能大师开悟，别人把经典念给他听，他倒过来讲给他听，帮助他开悟啊。所以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净宗这一句名号是究竟方便里面的究竟方便，我们一定要珍惜，决定不能错过啊！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啊，真正干，真肯干。宋朝迎客给我们做例子，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请来了啊，那个也是破斋犯戒，造作很多罪业啊，他都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没有他的决心，
心愿比不上他，他真心真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一起跟我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

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度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01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所辟根基，我们看注解，从注解来看起。前明本性，广受万类，普被三根，今当更明，万类之内如何是气？三根之中，谁是当起？前面方便利用，说过佛说大乘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广受万类，男女老少，贤愚不肖，这是讲的人类，不但是人类，它还包括了十法界，上自声闻缘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人人都有份呐！那么三根，上中下三根，上根是菩萨，中根是声闻缘觉，下根是六道众生。那么这个一段呢？要更加给我们说明，这万类之内如何是起？根起，三根当中呢，什么人最当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根气有是气与非气之别，破漏之气不堪承受法漏，把佛法比喻作甘露。那么这些人是废气。苏超说，莲池大师的前三废气，哪三种呢？不相信的人，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不肯念佛。那么这个三种是废气，反过来了，那都是气。气与非气
是比喻，

啊，器是个器皿，譬如一个茶碗，这个茶碗没有损坏，很好用，这是个器具。如果这个茶碗有漏洞，有破碎了，我们盛上茶水它就漏掉了，这叫废器。啊，用这个比喻，这个法门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啊，不相信的，对他不起作用。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有办法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啊，他不相信啊。啊，另外一种呢，他虽然相信有极乐世界，不想去，这个世界挺好，值得他留念啊，他不愿意去，这也不能得理解啊。第三种呢，他也信，他也想去，但是他不能念佛啊，懈怠懒散啊，这也不行。那么反过来，具足有心有愿又肯念佛，那就全是净宗的根基。那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是念老啊给我们注解的。我们看老人的开始，信，信什么？要信生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常常在一起学习啊，欧耶大师讲六种心。第一个，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什么？相信自己本来是佛，这个很重要。中国、印度传统文化里头，跟西方世界完全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中国人从小母亲培养儿女的信心啊，相信什么呢？相信人性本善，把这个意思写在同盟课本第一句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中国传统教育是圣贤教育？性本善就是圣人，性本善就是佛陀，所以佛法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要相信，为什么？你相信你才能成佛，学佛能成佛，学儒能成圣。

学道能成神仙，那你没有信心怎么行？啊，念老在此地也说得很好，要相信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佛是佛陀，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更深了。啊，为什么？我们同一个本性，本性本善，那就是佛。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本性本善不见了，迷了，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习性，习性不善，就是众生。啊，可是一定要知道，习性跟本性是一个性，只是一个是悟啊，一个是迷。啊，自性觉悟了就是佛，自性迷惑了就是众生，并不是两个性，是一个性。这个很重要啊！啊，下面引用的是净土法门理论的依据，就是这两句话。啊，净土根据的道理，观经上说的这两句，是心是佛。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我们的真心本来是佛，现在想作佛，跟是心是佛相应。那当然能成就。那我们现前，我们现前是心是佛没错，但是我们是心没有作佛。我们在设法界里头，人法界，那就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人。啊，做人。人是什么？在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人。这四颗我们把它合起来，那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具足这十二个字，这是人。啊，现在所说的有道德的人，啊，中国老祖宗用这个教化了后代，我相信不止一万年。啊，有文字，到现在，文字是皇帝时候发明的，大概是4500年。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不能说没有教育。啊，古人的教育既简单，扼要不麻烦，好记，你才能做到啊。
啊，不繁杂。你看五伦教导我们人与人什么关系，很重要啊。关系要搞不清楚，社会就乱了。今天社会动乱，为什么会乱？关系搞不清楚，没有人教，没有人讲。五伦第一个，父子的关系，父子有亲。现在没人讲了，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的关系。古时候从小就教啊，啊，小孩从小就看见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懂得啊，他看见了，他听到了，他学会了，所以古时候教学不难。啊，现在教学非常困难。为什么？人没有这个概念，也没听人讲过。你要给他说，他没见到过，从小到大没看见过。所以今天很多做父母的告诉我，孩子很难教啊。很多学校老师跟我说，学生很难教。啊，这今天的社会啊，我生活在抗战时期，小学、中学，从来没有听说过儿女难教，没听说过，是学生难教也没听说过。啊，我们在学校读书，小学、中学，个个都知道尊师重道。哪有不敬学生的啊？不敬老师的学生，很少听说。啊，哪有不孝父母的儿女，也很少听到。啊，这些事情抗战胜利之后大概10年吧，啊，战后的10年社会秩序乱了，这些事情发生了，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到每家庭里头有电视，有电脑，有电动玩具，完了，问题出现了。啊，为什么？家里小孩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电动玩具教他，

啊，电视网络所播放的都是杀盗淫妄啊，小孩从小就学会了，他一出生眼睛一张开就看到电视，3年，中国古人讲的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啊。古时候这个3年母亲最辛苦啊，母亲要把孩子看好，因为中国古人知道小孩一出生就非常聪明，不要以为他不懂事，那你就看错了啊。他一出生他就在学习，他在看，专心看，注意看，他在听啊，他所接触到的慢慢就都学会了啊。因此所有负面的与伦理道德相悖的决定不能让婴儿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这叫什么？叫扎根教育啊。他所看到的全是正面的啊。夫妻在房间里头，小孩睁着眼睛啊，夫妻要彬彬有礼，那要互相尊重，不是让孩子看这个啊。这夫妻互相拥抱啊，绝对不能让小孩看到啊，正面的啊，表演给他看啊。父母孝顺他的父母，让孩子看到，他将来就学会孝顺父母啊。父母跟他辈叔在一起的时候，让他学到悌道，他将来懂得如何跟兄弟姐妹相处啊，要把长幼有序表现出来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把这个根深深地扎下去啊。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不是念给小孩听的，也不是教小孩去念去背的，不是的，都是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表演给孩子看。那孩子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全看会了，全看懂了，记在心里。虽然小小的年纪啊，3岁4岁，你看他言谈举止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啊。不但他懂得了，他学会了，表现在生活，表现在游戏，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那怎么不好教呢？太好教了。

所以到五六岁就送他上学了，家学，古时候大家族，有私塾，私塾就

学校，请一个术士老师来教。老师怎么教？老师要把仁义道德做出来给学生看。你看，三岁之前是看父母的，父母做样子给他看；一入学之后，老师做样子给他看。老师最重要的身教啊，要把这个孩子带大了啊，带到多大呢？13、14岁，13、14岁很懂事了。

富高的啊，聪明才智，我们一般讲上根人。啊，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了。啊，考中进士，考中举人，他就有资格当县市长。啊，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应该是在抗战初期啊，我是以后在台湾遇到的啊，他学佛了，常常来听我讲解。他十九岁当县长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蒋介石先生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是指挥全体作战的啊，对日本抗战的统帅啊。有一天走他这个县里面经过，听说这个县长十九岁孩子嘛，啊，要去看看，那到底他行不行？啊，以后见了面了，啊，也看了，确实，湖南人，湖南才子，啊，以后就把他带在身边，做秘书。姓张，要张林啊，晚年学佛就跟我很熟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十九岁的县长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啊，所以今天讲到信心，真的，谁都没法子。啊，只好说呢，佛度有缘人。啊，真正肯信有缘，没有缘的不能度啊。他不相信啊，学佛真难。真不容易啊！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很清楚啊。啊，年轻的时候不相信。

谁介绍给我？都亡然。不能接受。那么介绍的人说老实话，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也是一知半解。那碰到我们这种性格，一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的最后没办法，不欢而散。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佛。啊，这个教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啊，最敬仰的人，这个很重要，尊师重道啊。啊，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我学习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这一部《哲学概论》分成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是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看待。啊，真的是研究哲学。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我都没听说过，没人给我讲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都是他告诉我的。啊，所以我以后出家，穿了出家衣服就看他，他一看到我，你真干了。我说老师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我要啊。非常赞成，你的路子走对了。啊，我学佛以后出家，没有一个人赞成，都说我学迷了，迷得太过分了。啊，怎么出家去当和尚去了？这都是由于对佛法不了解、不认识啊！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般人都把佛教看成宗教，我们心目当中不是宗教啊！啊，它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佛教，我一出家向中国佛教会建议，把佛教当中加2个字进去，佛陀教育，大家就不至于产生误会了。啊，佛教会当时有人赞成。

也有人不赞成，不了了之了。可是我自己用佛陀教育，我在台湾有个基金会，佛陀教育基金会。我在香港成立这个机构，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我都加了一个字进去啊，佛陀教育加两个字，以免发生误会。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教育家，不是假的。30岁开悟，所谓开悟，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是老师讲给他听，自己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明白？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如来是什么？实性。中国人不是说吗？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本善里面包括智慧，德能向好，全是自己心性里头有的。所以佛不叫我们到外面去找，外面没有东西。一切要向内心去求。所以佛法，佛学成为内学。佛经成为内典，它向内，它不向外。怎么求呢？它有三个层次，方法三个层次，叫戒定慧。持戒、得定、开智慧。慧从哪里来的？慧从清净心来的。心清净生智慧，心染污生烦恼，心平等生智慧，心杂乱生烦恼。持戒帮助我们得定，就是帮助我们回归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是真心，染污杂乱是妄心。这个一定要知道，妄心生烦恼，造罪业。真心生智慧，积功德，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教学的理念，这中国古人都采取了，真好，真有道理。佛教到中国来，他的教学理念跟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

修学走戒定慧的道路，戒定慧称为三学。啊，那么心愿行是净土宗修学必须具备的条件。一定要相信，要肯定是心是佛，信愿持名就是是心作佛啊，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是大道的根源呢、啊。这信心呢、啊，中国人讲信啊，五常里头，仁义礼智信啊，信是五常最下面的一个信德。啊，没有信。上面全没有了，啊，仁义礼智信，信，好比盖五层大楼，这第一层，啊，智是第二层，这是理智，不是感情用事，啊，礼是第三层，啊，义是第四层，仁是最高的一层，仁者爱人。啊，最下面是信，信没有了，全没有了。啊，可见这个字重要。啊，下面讲第二个条件，愿。什么叫愿？愿力所迫，心目即露。啊，对于我们娑婆世界住在这个地方时间久了，无量劫了，生死轮回苦不堪言，现在觉悟了，不想在这个地方住了，希望早一天离开啊，认识了极乐世界，对极乐世界升起欢喜仰慕的心啊，心心念念想着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想亲近那些诸上善人啊，密宗所谓大成就者，在极乐世界大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他们会帮助我们，会提拔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行很容易就成功了。下面一个比喻说，如此一母必须往生啊，对待阿弥陀佛就像小孩想母亲一样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慈母，我们常常想念的啊，必须往生，必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啊！行呢，从愿起行，注重在一向
转念，无有间断。啊，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这叫一向转念啊，一上三思，好为自量啊。像旅行一定要带一点钱，还要带粮食。古时候啊，有钱有时候买不到粮食，必须要带粮食出远门啊。现在科技发达，交通便捷，到处有饭店有旅馆，所以不需要带粮食啊，带钱就够了啊。从前抗战期间出门旅行都要带一袋米啊，为什么呢？有时候没有村小村镇里头没有旅社，也没有饭店啊，你怎么办？啊，我们看到海贤法师说他妈妈要回老家，他陪着妈妈一道回去，还带个小姑。那为什么呢？走路上煮饭呢，得有锅啊。啊，找几块石头堆个小灶，他就会生火，像我们做野餐一样。啊，他都有工具，要带个小锅。啊，这些事情我们在抗战期间必须要具备的。啊，旅行要带火柴。啊，要带个小锅。啊，这些餐具都要带住，到时候找不到。说以上三思，好为自量，自量欠缺，便难前进了。啊，信愿行三个具足，啊，缺一不可。如钉三足，缺一便轻，轻就倒下来了。缺足之钉啊，啊，这钉站不住啊，这叫废弃。苏超佛云，莲池大师的苏超。又复世人，虽行众善，无心愿行，一名废弃。啊，这个行众善，特别是指佛门的佛弟子，啊，修学其他的宗派。对净宗呢，没有心愿行，啊，都不能成就。墨会这一条说得好：“虽有诸故，于彼佛土有心愿行，也名为弃。”这一句重要。造作罪孽，这个罪孽哪怕是无逆十恶，无逆十恶是最严重的罪过啊，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怎么样呢？他对于

信宗法门，他肯信，他想去，他能念这句佛号，他的往生条件统统具足，决定得生。这个例子太多了，《往生传》里头最明显的就是宋朝迎客法师，他给我们表法啊，他是个出家人，破戒犯债，

寺庙里面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瞧得起他。啊，那么这个人有个特长，有个长处，这个长处就是救了他的。他相信因果报应。啊，自己常常想到自己的行业，啊，造作，知道自己死了以后一定是无间地狱。那么想到地狱，他就害怕。求教于同学，啊，向同学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让他不堕地狱？就有一个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啊，他看了。每一看一个人念佛往生，他都深受感动。啊，流泪惭愧呀。啊，这本书念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看他有信有愿有行，念了几天，三天三夜。啊，由于他真诚，这个三天三夜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真诚、清净、恭敬心。居住这三个心，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啊，十年之后，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盈科在这个刹那之间，中国古人所说福至心灵，这人福报现前了，忽然聪明了。他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他跟阿弥陀佛讲，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啊，那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罪过，不要了。啊，阿弥陀佛接受了，告诉他，三天之后来接引你。啊，那我们想，为什么阿弥陀佛不当时带他往生？如果当时带他往生呢，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一般人认为

迎客观众们念了佛的时候，怎么就死在房间里了？没人知道。啊，留着三天呢，他有时间把他经过的事情向大家报告，大家感到惊讶，不相信。好在时间很短，三天之后看你往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请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啊，大家当然欢喜，好事情，我们送你往生。念到大概一刻钟，他就告诉大众，他看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跟大众告别，他走了，真走了。啊，这桩事情写在《往生传》里头，写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度多少人呢？当时大家看到的，对念佛往生，能不生起信心吗？啊，造作罪业不怕，只要肯忏悔、肯回头，啊，佛大慈大悲，一样接引你。遗传到现在，啊，宋朝到现在七八百年，这七八百年当中，读他这一段的公案，多少人？啊，所以阿弥陀佛留三天的时间，让他普度众生啊，利益无边的，这功德太大了。我们今天都受他影响，

我们读了莲池大师苏潮里头这一段开始，知道虽有诸过啊，有了过失，造了罪业，不怕，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心，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看下面这一段，我们看念老的原文，就是解论记，再有啊当机与不当机之别啊，三根之中，上中下三根，谁最当机？古书不言，尽当明就，明是明了明白，就是来研究，啊，到底哪一种？盖以世尊五十说法，都是随机而说的，随机摄教，应病与药，所以佛经称为奇经，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五十说法，参考资料里头有，在162页。这一段的文很长，啊，我们概要的说一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开悟之后，他就到落叶园为陪同他照顾他的五个族人，这五个都是他的亲戚，他出家了，他的父亲净饭大王不放心，派了五个人跟他一起照顾他，这就是五比丘啊，到落叶园见到这五个人，为他们说四谛啊，当中乔成如尊者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所以你看，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证果，这叫什么？正法。那如果有讲经，有听见，有修行，没有人证果，这叫想法啊，有讲经，有听见，没有人修行，没有证果，这叫末法。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明显看到正法时期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以及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都是正法啊，真有正须陀洹，有正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那么现在没有了。佛灭度到今年，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所记载的是3041年啊，2500多年外国人讲的啊，我们知道古时候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啊，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不重视历史，只有中国有完整的25史，上面从三皇五帝啊，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没有中断过，有写历史的人啊，历史是经验教训里面所记载的，无非是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给我们后人做借鉴，哪些事不能

做了后头有不善的果报，哪些事情应当做，后面有大福报。啊，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经，经是真理，实是教训。啊，从历史里头汲取教训，改造我们先前的命运。啊，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困境难题。那么佛说法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华严我们暂时不说，为什么？华严在定中说的，没人看见。哪些人是听众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人才有这种神通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闻法。啊，凡夫之人没分。啊，凡夫从哪里开始？从落叶云，啊，也就是说，落云说阿含，啊，叫阿含识，在落云里面说的。讲了多久呢？12年。那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不容易啊。先办小学，从扎根下手。我们现在一般小学是6年。佛陀的小学是12年，12年之后接着办中学，叫方等式。

8年，方等是阿含向上提升，预备进入大学。方等好比是中学，啊，是大学的预科，8年了。啊，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的基础是20年。啊，那我们现在学校的基础教育，小学跟中学加起来12年。啊，释迦牟尼佛是20年。啊，才跟你讲真的。什么真的呢？宇宙万法的真相啊，这种真相现在什么人学的呢？哲学家、科学家啊，他们深入研究的宇宙的奥秘啊，比如说，宇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宇宙？

宇宙是怎样发生的？现在科学家说大爆炸，大爆炸讲不通。在天文观察是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大爆炸，这个现象是看到宇宙不断在膨胀，设方许多星球星系以非常高的速度往外太空去生长，这好像是爆炸的像，但是这不是事实。那这个膨胀的是怎么回事情呢？记住，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明白：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就宇宙不是从大爆炸的，是从心想生。心想生会有什么膨胀的这个现象呢？现在我们想想，人的欲望、人的贪嗔痴慢是不是在膨胀？我们想到啊，因为这些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业在膨胀。这就是说，境随心转，宇宙大环境跟着我们心里面欲望膨胀，它也显出膨胀的相。那我们要收敛呢，它也就收敛的相。这境随心转呐，佛经里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我们科学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在大乘经教里头，不可思议。那么佛教的大学办多久？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前面20年扎根，真正要讲真话了，告诉你宇宙人生的真相了，就是般若时。般若是22年，释迦牟尼佛主要是讲这个。般若是智慧。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你迷了。那佛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迷关突破了，才可以开启这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主要要教的。所以佛法主修的是智慧呀，不是别的。他怎么是迷信？不是迷信，不是宗教。宗教是属于神学。这是开发自己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诸佛所证，证这个；菩萨所修的，修这个；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最后发华涅槃时，那好比是研究所。8年，在这个时候。

然后，释迦牟尼佛公开宣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换一句话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过去说的方便话，说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不能做佛。啊，佛在前面说过，现在跟你说真的，一禅体有佛性，他也能成佛。这才叫圆满呐、啊！没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真正平等啊，真正说到了究竟圆满。

啊，我们接下去看一般二论，在大乘经典菩萨中当起啊，菩萨学习的小乘典籍呢，二乘当起啊，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啊，非常适合这种人啊，唯此净土奇特殊妙啊，独标一格，古有著述下标三例啊，唯独净土法门非常特殊，佛在经教里头有说，为说当起微妙之法，哪些人当起呢？我们这一类的人当起，我们这一类人真正的受用。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我们今天讲九千年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正法一千年过去了啊，正法的意义前面说过，有讲经，佛弟子们讲经，有听经，有依教修行的，有正果的。佛灭后一千年还有人证须陀洹果，这叫正法啊，正法过去第二个一千年有修行没证果的了，这叫相法。相法一千年过去之后，后头一万年，这一万年当中没有证果的了。啊，有说法的，有听法的，没有修行的了啊，现在真的，现在修行人跟古时候人相比不算修行人啊，不要跟别人，我们跟来佛寺这三个人相比，我们就不算修行人。

啊，什么才叫修行呢？这一句佛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海贤老和尚92年不间断，无时无刻不在念佛，他念佛不中断了啊，除了睡眠，醒过了之后，佛号就恢复了啊。地贤老和尚叫咕噜叫，啊，就教他一句佛号，告诉他一直念下去，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啊，什么时候疲倦了就去躺一会，醒过来了赶紧接着念，3年不中断。他站着往死了啊，通通都是预知时知啊。怎么知道的？佛来告诉他的。往生的人没有一个不见佛的，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要相信啊，啊，现前是你没有往生之前，你往生的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现身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该去了，他来迎接你，你自己清清楚楚啊。有些人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亲朋好友来送他往生，有些人一句话不说，不告诉人啊，为什么呢？怕干扰啊。告诉人的我们见过，不告诉人的我们见过的比告诉人的多啊。我见过好几个，都是不告诉别人啊，他们自己连同参道友都不告诉，免得人扰乱啊。临终最怕扰乱正念。海贤老和尚往生前几天有人给他讲啊，你往生告诉我，我来帮你助念送往生。他这么说，靠助念的未必是真的。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所以助念往生真有问题，本来可以往生，一助念呢往生不了了，又去搞六道轮回了。所以他不要人助念，他选择是晚上大家睡着了他走了啊。第二天早上来一看走了啊，真走了。

往生自自然然走的，没有丝毫痛苦，没有生病。啊，往生的当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活。啊，在来福寺的菜园，

有人看到老和尚在菜园跟老人，天晚了，可以收工了。他回答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一点点，我做完了我就不做了。没有想到当天晚上走了。第二天大家知道了，想想昨天说的话，话中有话。我还有一点点做完了。我就不做了，他走了。话里头有话，只是听的人呢粗心大意没想到再回想他往生前十几二十天有些事情不是他常常生活当中常规，不合常规。看看他的同修老同参很久没见面了，看看那都是什么，见最后一面他也不告诉人陪他去的大概老和尚出门到哪里去都找他作伴，有一个居士常常跟在老和尚身边，老和尚只对他一个人说看完老朋友离开路上说，我以后不再来了。他说为什么不再来了？老佛爷要带我往生。他留下去，老佛爷哪一天来，什么时候带往生，他不说。所以像老朋友老同修都想去看看。这是老和尚一生不常见的事情。所以回想起来早就晓得什么时候走只等待表法，因为老佛爷叫他表法等什么表法呢？就等那本书若要佛法行无非生产生。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绝对不会看书有同修带一本书到庙里去，他问什么书告诉这个书名，他一听到非常欢喜好像是心里头常常念着想要的宝贝多少年都没有信息，忽然宝贝现前，那样的欢喜从来没有看到过老和尚这么欢喜赶紧把他喜欢的衣袍找出来穿在身上，叫大家你们替我照一张照片我手上拿着这个书这就说明了老佛爷叫他表法，表什么法？就是表这个法表这个法为现在净宗学人证明三桩事情。第一桩，下

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没错，真经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没有改变一个字。啊，第二桩事情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用了6年的时间啊，汇集成一部注解《无量寿经》的注解，确确实实是《无量寿经》第一注啊，最好的注解，里面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啊，可以放心，不是假的啊，是真法，不是邪法。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一些依照这一部经修行的同修没有走错路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啊，快速通道，决定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表这三个法了，他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带他走了啊。我们敬重同学对这桩事情放心了，不要再疑惑了啊，不必再去议论了，心愿持名，一向专念就好啊。记住老和尚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部经，就一句佛号啊，92年没有改变过，没有中断过，真正是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就一句名号。啊，如果你要怀疑经是假的，靠不住，那么你就学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就成功啊。这个经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们自己去证，我不参与任何一遍啊，我只念我的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啊！我跟他学习决定不错啊，这就成就了啊。那么下面有三个例子啊，第一个上辈往生啊，为是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辈往生啊，为是菩萨，本经名三辈往生，每一辈呢再分三品，这同于观经中的9品。唐善导大师以前

古德著思，为往生极乐上品上圣者，是四地到七地以来菩萨那换一句话说，他不是凡人啊，极乐世界三杯九品上杯凡夫没有份的，上品上身要四谛到七谛啊，上中品呢是初谛到四谛以来，以来就是以下啊，初谛到四谛上中品，上下品呢是大乘根性以上到初地以来的菩萨，换一句话是上辈三品菩萨往生，不是凡夫，而且这菩萨地位很高，都登地了。那中品上生是小乘三果，若是如是解，要像他们这种说法，在九品之中，上品呢为是菩萨身中所生，中上品是小身所生，从上上品到中上这四品，凡夫绝分，没分。这是古德说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本为凡夫，今为圣人啊，我们看注解，念老的原文，善导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唐朝时候人啊，他所著的《观经四帖疏》《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名叫四帖疏，颇前说云，他不赞成古大德所说的。啊，他说，如来摄持摄六观法，但为常摩众生，不干大小圣也。这句话的意思，下面念老讲，意为佛说观经中九品往生，只为沉溺之众生，沉缘六道轮回，专为六道轮回众生而说的，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啊，不是专为菩萨，也不是专为阿罗汉，是专为六道众生而说的，怎么能够说六道众生没有分呢？啊，又说

又看此观经定善，即三悲上下文义，这要细心去看。总是佛去世后，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我们人间了，无诸凡夫啊，现在趁这个世界叫无主，名副其实啊。60年前我们读经说无主我是，我常常想着师尊说话为什么说得过分了啊，虽然有染浊，这个浊就是染污啊，虽然有染污并不很严重啊。啊，可是60年之后的今天，整个地球的染污确实非常严重啊，甚至于科学家为我们提出警告。这个警告是20年前讲的，这是我们的地球环境染污要得不到改善，这个地球50年之后，已经过了20年了，还有30年，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不但是动物受伤了啊，陆地、海水、海洋都受完染污啊，会变成什么？土地染污了，这个麻烦了。啊，现在正是土壤染污，你种出来的粮食变形了，水染污了，水里头有土，不能饮用了，怎么办？空气染污了，啊，呼吸都带着有病毒，现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雾霾是空气染污，不是小地区，大面积啊，从飞机上往下看一片看不到，浓雾当中啊，不像啊，30年前我坐飞机往下看，下面青山绿水啊，地球的面貌很美啊。现在飞到高空去看，一片云雾，云遮住，看不到了啊。飞机飞到云下面，离地面很接近，佛说的这些话今天我们读到了，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佛在3000年前就把现在的社会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怎么办？佛指出我们一条道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不是我们

远离地球，是地球上这些严重的染污、污浊、卧室逼迫着我们不能再居住了。啊，不是我们想离开，不能居住了，那怎么办？这叫换环境。哪个环境最好？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人人有份。啊，只要肯去，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愿、肯念这一句佛号，你决定得生。啊，那今天我们仔细去观察、去思维，只有这一条路啊。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啊。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决定不能放松。啊，善导大师说的太好了，把这个疑惑给我们解除了。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专为十方佛刹六道里头最苦众生，是为这个建立的，对于大圣小圣附带的。啊，主目标是度我们，我们的放心，要感恩，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认真努力，万缘放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又说，你看观经定善，即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时候，无著凡夫，但以预言有异。这个一句话说得好，我们预言不相同，智令九品差别。啊，预言差别在哪里呢？或者上品三人是与大凡夫，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他们遇的缘好啊，遇到大凡夫啊。中品三人呢，遇小凡夫啊，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小凡夫啊。下品善人是遇到的是恶凡夫，造作恶业的。啊，佛云有时经以夜夜出闻显真，于是经时善恶凡夫同沾九品，深信无疑成佛愿力，习得深也。啊，这几句话都是善导大师说的。啊，说经以夜夜闻显真，这个闻在四帖书里头。啊，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为我们证明他说的话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古人所说的没有根据，啊，是他们自己以为，上三品是四谛到七谛，

上中品，初地到四地，上下品是大乘种性到初地，中品上升，中上品是小乘三果，这个没有根据啊。我们要记住祖师的教诲，善导大师对净宗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日本、韩国，唐朝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出家人，绝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学生。其次是天台智者大师的学生。修学其他宗派的人不多。我们今天到日本都能看见。许许多多金宗寺庙都有善导大师的造像。泥塑木雕的彩画的你都能看到，在中国看不到，在日本看到。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敬，孝亲的状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对老师的尊敬我们看到了。非常值得人尊敬。善导大师教导我们，净宗真正主要教化的对象就是经史善恶反复。唐朝时候说经史，今天我们还是经史。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善恶凡夫同占九品。三杯九品我们全有份了。善导讲得好啊，上品三人遇到的是大心凡夫，中品三人遇到是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到造作恶业的凡夫。由于行卷寄前开始大无量寿经之期，就是净宗的大本。无量寿经谁是当期？也就是佛陀教化主要的对象叫当期。是哪些人啊？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这把我们现代人统统包括进来。不是善人就是恶人，不是大乘根性的就是小凡。凡夫愚痴没有智慧。

啊，全是净宗教化的对象，大师之属，上其圣心，下洽群起。就是一切大众更新的时，大有功于净土，故众热诸师多宗次数。中国日本修净土的同学们，通通都遵守善导大师所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

0: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涵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
3: 的我，
4: 找
3: 我
4: 这个马上
3: 就
4: 演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感谢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别人去帮我。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

0: 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

0: 来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铜白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铜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铜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住，
5: 从小就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5: 保教室。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

0: 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石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日子，
2: 太乐意日子
1: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可以了。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 未曾习书学文。

0: 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

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

0: 心心抗见，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公司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个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在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看我这

0: 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找的家，不是这人家户，不是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是你我这外人的家户，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4: 哦，在长途山。
1: 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6: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02年这个农历

0: 里八月个事儿，就是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20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现在老公的事儿，让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是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样，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段时间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

望，宏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

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
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
正觉矣，所居

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

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诸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

极尽心，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

是王子的后当作福。B 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灭，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
无量第十三

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

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苦。

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众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化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如都罗免，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

佛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

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
应念即

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

一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
因缘愿力，

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
当向

无相正寂，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

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

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舍、恶口、妄言、绮语，憎

积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致使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福。

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无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
日末处。

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
阿难对

0: 曰：“巍然一见，汝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 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

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执过去佛，
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
诸智士

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03页啊，203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又于行卷记前开示大无量寿经，指机曰：大乘无量寿经啊，究竟什么人当机？他是其机者，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就是指啊六道里头的一切众生呢、啊、我们统统都有份啊。大师之说，善道大师讲的，上其身心，这个身是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下恰群机啊，下面来说呢，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使大有功于净土啊，这是确实啊，确实大有功于净土法门，故终日住世多种次数啊。善导唐朝时候人，那个时代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最兴旺的一个时代啊，日本、韩国、越南啊，周边许多国家出家人都到中国来留学，追随善导的人尤其多。我们今天到日本、韩国还能看到啊。其次的是天台智者大师啊，那么这些人都遵从善导的教诲啊。善导说得好，如下面举例子，日本的法师
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合赞。啊，这里面就是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众生，十方是指一切诸佛刹土，三辈是上中下三辈，皆是居夫凡夫啊。这个三辈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全是指的六道凡夫，是其极也。啊，后面又说，如圆小云，啊，圆小，韩国人，啊，也是山道的学生，啊，他说，四十八愿，初先为凡夫，后呢，兼为三乘圣人。啊，三乘圣人是指的声闻、缘觉、菩萨。啊，也就是主要的对象是凡夫啊，是六道众生啊。说明这一部经，这个法门，弥陀释迦为什么人介绍的？阿弥陀佛为什么人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为六道众生，以这个为主啊。啊，三乘圣人想学这个法门也欢迎，也不拒绝。啊，主要是六道众生。啊，那么我们在末法时期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当机啊。啊，这个法门我们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故知净土宗义啊，净土宗的意思，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啊。这个本兼要认识啊，就是度六道众生，而实现的。此说之要妙，这个说法要是重要，妙是微妙啊，在于执行如来度生无尽的悲愿呢。没有这个法门，六道苦难众生度不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除这个法门之外，经典留下来不少啊，古大德把它编成一部丛书《大藏经》啊，我们展开《大藏经》，无论哪一部经，无论哪个法门，

我们都感觉非常困难。为什么要断烦恼？我们也很想断烦恼，断不掉啊。为什么断不掉？在六道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轮回。出不来啊，要出六道，那就要断烦恼，要慢慢向上提升。啊，你看我们现在在人道，必得要修上品十善。还要修禅定，才能生欲界天呢。欲界天下面两层，死亡逃离，全靠上品十善，夜魔以上。要修禅定，有一点定功啊，不到家。定功要修成了，就到色界去了，不在欲界了。那么欲界上面有四层天，夜魔、斗帅、化落天。他化自在天，越往上面去，定力的功夫越强啊！但是都没有得到初禅。如果修到初禅了，他就不在欲界了啊，到初禅天去了，再向上二禅、三禅、四禅，在四空天。啊，每一层定功都要能够扶住烦恼，它没断，扶烦恼而已。啊，扶到最后，真正断了，才能。出六道轮回，如果要不能断，纵然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是四空天最高的一层，依旧要往下堕落。这一桩事情，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干多少次。爬到最后掉下来，慢慢又爬得上去，又掉下来。我们在六道里的无量劫了，啊，必须要跟着佛学，才有把握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佛告诉我。超越六道轮回，要断见思烦恼。要断，不是福。刚才给诸位讲的，色界天、无色界天是福烦恼没断，断比福更难呐、啊！断要有定，要有慧。福只有定没有慧，这就是世间传禅定跟出世间禅定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就纵然证得阿罗汉果了，超越六道轮回了。

超越六道就是阿罗汉。在佛法里有一点小成就了。啊，生到哪里呢？生到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啊，在这个里头还得要修啊，往上修啊。声闻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他在声闻法界。断习气，见思习气断了，向上提升，辟支佛，啊，他升等了，从阿罗汉升一等到辟支佛了。辟支佛使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啊，那么这是修什么？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掉了，他就升等了，他是菩萨了，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没见性。那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他在十法界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就智者大师说六即佛，这个佛叫相似即佛，就是十法界的佛。叫相似，不是真的。啊，什么样是真的呢？用真心就是真佛，用妄心不算真佛。啊，但是他很像佛，也就是佛在经教里讲的，他全做到了。啊，但是怎么样？没开悟，没见性。啊，所以叫相似即佛。他要修什么？你看相似即佛不错啊，见思烦恼包括习气，尘沙烦恼包括习气，统统断尽了。啊，那么他现在要断的无明，啊，要破无明，无明破了，无明是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位次上起心动念，就是十法界的佛，他还有起心动念，必须把起心动念断掉，那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见性了。啊，就是中国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到一真法界，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我们从华严经说是圆教初住菩萨，无明断了。啊，前面我们说过，你看见思烦恼有习气，尘沙烦恼有习气，无明烦恼有没有习气？有啊。我们这是恍然大悟啊，十宝图怎么

回事啊？一真法界怎么回事？无明烦恼习气变现出来的，见识烦恼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习气也有方法断，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有办法断。为什么？无始无明的习气啊，没法子断了。无始无明是起心动念的，不起心不动念的，这习气怎么断？你要想断，不就起心动念了？那就无明现前了。唯独无明习气是任运而断。啊，任运什么意思呢？随它自然断，没有方法。啊，古人在这里给我们做个比喻，比如酒瓶，啊，陈酒的酒瓶，我们把酒倒干净了，里面擦干净、洗干净了，确实一滴酒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没办法断了。把酒瓶盖打开，放在那里，不要去理它。半年、一年再去闻闻，没有了，就断掉了。所以，一真法界里头，断无明习气就用这个方法。要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那所以经常常讲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是给谁说的？化身菩萨说的。那就是十报图里头41位化身大士，那个因为时间长啊，三个阿僧祇劫啊，那么他们带的习气与后薄不一样。刚刚升到十报图的人习气很浓，在十报图里头住了一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习气越来越轻，一直到等觉，等觉还有一分，那41分呢，他还有一分，这一分断掉了，十报图就不见了。由此可知，《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图例外。啊，一真法界有相，有相还是虚妄啊，所以等觉菩萨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十报图不见了啊。什么出现呢？常寂光出现了，他其如常寂光，这叫无上正等正觉，他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华严称为妙觉如来。那十报图跟十法界啊，因是相同，十报是真实的实，十法界是数目字啊，八九十的实。有什么差别？十报图是心现的，是法性图，
是法性身。那么十法界不是的，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把十报庄严土变成了十法界，所以心现十变了啊，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诸位要知道从心想生是十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心想，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所以他没有心想，心想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在十法界里面，那我们这些这个环境是心现识别，是这么回事情，这真相啊。如果是十报庄严土呢，只有心现没有识别啊，识别的它就生灭法，它有生有灭啊，心现的呢没有生灭，所以极乐世界你看十报土，菩萨要等着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要在那里住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我们一般讲是无量寿啊，寿命太长了，天文数字我们算不清啊，这么长的寿命怎么样呢，人不老啊，没有生老病死啊，没有像我们地球上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没有，他那边的永恒不变，四季长春，没有障难啊，所以叫极乐世界，人民寿命长，永远年轻，都不衰老。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是发心神，不需要饮食，不需要我们今天讲的养分，是他不需要饮食，精神体力充沛，他不需要睡眠，在那个世界里头就是等着习气自自然然没有了啊，他有没有事情呢，有事，有什么事，他们都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分身无量无边啊，无数的分身，他分这么多身干什么，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啊，去访问，这他们干的事情啊，拜佛供佛修福啊，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啊，增长智慧，他干这个啊，这上求还有下化，一切诸佛刹土跟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都知道了，过去无量劫中十方刹土六道十法界里面众生，有不少是过去同参道友啊。现在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啊，分身去拜佛，同时用这个分身呢
去帮助

切众生。提升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他们做上求下化，修这些。上求下化都不着相。跟《金刚经》上所讲，应无

他们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一切众生，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而且应以什么身得度，都是随众生心因所之量，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那就堕落了，退转了。啊，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是十宝庄严土状况啊。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能够到十宝土啊？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啊。经上告诉我们，四十八愿告诉我们，你只要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跟十宝土的菩萨好像是平等的，这怎么回事情？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功德加持你。让每一个人都跟十宝图的菩萨智慧神通道力平等，这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事情，只有极乐世界有。那么这个机会非常稀有难得啊！你要不相信，细心观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不大，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这里面的居民现在地球人口有70亿人，这70亿人里头有多少信佛的？

外国人有统计，统计信仰宗教的。啊，信仰宗教人最多的是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两个宗教加起来超过20亿。啊，伊斯兰教的信徒有15亿。啊，佛教徒大概6-7亿的样子。啊，所以佛教从人口来算呢，排在第4位。啊，那么这个啊，就算7亿吧，世界上人口1/10，70亿第7亿，这7亿人里头，佛教宗教派别很多，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信仰净土宗的有多少？一层一层淘汰，到最后没几个人啊！啊，一般估计起来，现在信仰佛教里头

密宗跟净土比较多一点。啊，我们算净土宗，念佛的人，念佛人很多，对于净宗的道理、净宗的方法，啊，净宗真正信仰而没有怀疑的，又有多少？啊，要用这个条件来讲啊，

七万人都不到啊，中国人口13亿，就不成比例了啊。那么再讲到往生，往生才算数啊，不能往生不算数啊。 啊，这七万人里头有几个人能往生？然后才知道，佛在经上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遇到真正不容易啊！啊，真正遇到这种特奖。 啊，为什么？真的把教理搞明白了，啊，深入经藏，如净土宗的经藏，无经一论，啊，搞清楚、搞明白，不再怀疑了，一向转念，啊，求生净土，人就不投了。

啊，这个时间过去，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念佛的人，一万个念佛人，大概真正能往生啊，只有三五个啊。60年前说的话，60年前今天，人家要问我，大概一万人当中有一两个。那60年前有三五个，现在只有一两个。啊，为什么呢？越往后越困难。环境的干扰太严重了，你抵不过，你放不下了。啊，60年前的干扰比现在轻很多。那个时候，中国普遍的还没有电视，甚至电话都没有，那手机都没有发明，啊，传递信息很不方便。60年前还打电报。啊，现在没有人在用了。啊，所以我们晓得，科学技术越发达，往生越困难。

啊，他的干扰力量太大了。所以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实现的妙妙极了啊，只有用他那个方法，他那个方法真的万缘放下啊！你看他每天工作是农耕，早晨很早就起来做早课，早课完了之后就下田，那他是个非常勤快的人，有慈悲心。那有恭敬心，开荒地种粮食啊，给谁呀？不是给那些穷苦的人，那家里头没吃没穿的，他来供应，了不起。我们看到的报告里说，接受他供养的上成千上万了，不是少数人的。啊，他种了100多亩地。啊，当然还会有人帮忙，他带头。他做榜样给人看。啊，心里面就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他工作没有疲倦，没有感到累，为什么？他没有想到他工作，没有想到累，只想佛号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他不想累他就不累，他不想辛苦他就不辛苦，念念是阿弥陀佛，就法喜充满。这是我们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啊，确确实实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环境里面，修净土像他那个样子就决定有成就。那我在早年就说过，这个世界要想和谐，要想回到像古时候那种盛世，人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需要教学。什么样的教学？圣贤的教学。中国的教育是圣贤教育，古印度那个时候教育是佛陀的教育啊，佛陀的教育跟中国圣贤教育非常接近啊。学佛目的是什么？成佛，成菩萨，最低限度也要成阿罗汉才叫学佛啊。圣贤教育希望成圣人，成贤人，成君子，读书志在圣贤呐，不是升官发财啊。那纵然有很高的地位，啊，有很大的财富，都是救济一些贫困的人。

是自己享受啊，在历史上，印光大师最赞叹的范仲淹

读圣贤书啊，真正成圣成贤的 啊，带兵做过元帅，做过宰相啊，五个儿子都教得非常好啊！啊，两个儿子做到宰相，有一个儿子做到御史大夫，地位跟宰相差不多。啊，俸禄高，自己过很平常的生活。啊，跟自己年轻做秀才的时候那样清苦的生活，为什么？一点一滴都节省下来，救济穷苦的人。他一个人的俸禄养了300多人，

这历史上有记载啊，范家一直到今天都不衰都不败啊。啊，为什么？范仲淹做了最好的榜样，后代子子孙孙都要读他的书，都要学他。啊，所以直到现在，这一家还很兴旺。啊，他们家的后人来找过我，啊，把他们的家谱送给我看，我还保留了他家的一份家谱。啊，这是标准读圣贤书，行圣贤之道。

啊，这是中国人呐，标准的中国人呐。那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不但做人，我们要会做人，不违背伦理道德。不违背因果，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佛帮助我们更向上提升一层，不求人天福报，求什么？专求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做佛去了。啊，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就做了阿惟越致菩萨。阿弥陀佛法身大士啊。啊，进门就把你提升了。

冲菩萨，把你提升到法身菩萨，在极乐世界一生，没有第二生的，一生圆满成佛。啊，保证你证得妙觉，回归常寂光。这真正是究竟圆满，我们遇到了啊！啊，这真正是宝啊，千万不能错过啊！

啊，真正想这一生圆满成就。我给同学介绍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海贤光老法师的碟片一天看三遍，看一年，这一年看1000遍，你就开悟了，你什么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会说，跟海贤老和尚一样，我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他什么也不讲。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为什么不讲？讲了你不懂。啊，你问，问也讲不清楚。啊，你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呢？跟我一样念佛，你知道了。啊，为什么？佛号念得成熟，念得时间长久，得定了。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是非人我没有了，就开悟了。开悟，什么都知道。啊，前有例子，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来的。啊，释迦佛49年讲这么多经，跟谁学的？谁教他的？没有啊。啊，他怎么晓得的？他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开悟之后什么都知道。啊，那么在中国，慧能大师，唐朝禅宗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开悟了。也是什么都知道。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讲过经，一次也没听。这个讲经讲堂一次都没去过。那悟了之后什么都知道。啊，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没有丝毫障碍。这能力从哪里来？佛说，这是我们的本能，人人都有啊，本能啊。啊，可惜现在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迷失了。因为你迷，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它不起作用。如果你明白了，觉悟了，它马上就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

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例子多啊，看《高僧传》，看《居士传》，你就看出来了。古时候行，现在行不行？当然行。古时候有老师，现在最困难是没老师。老师那些方法我们懂得，道理我们懂得，我们依法炮制，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出现几个开悟的人，社会真的就有救了。真正肯发心，肯照这个方法去走，当然他需要生活，他需要放下他的工作，来深入经藏，一门深入，期限10年。那么生年的生活我们要照顾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帮助他有这么好的环境好好读10年书，这10年当中每一个星期给我们做一次报告，你这个星期所读的心得报告，让我们大家来听，看到你在进步，年年进步，月月进步，一个星期一次报告，次次有进步。进步从哪来？清净心，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万缘放下。学这一部经，就是修定。用读诵的方法修禅定，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一切烦恼念掉，清净心出现了，平等心出现了，后面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理想当中的汉学院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没有老师教，个个自尽其意，真能做得到啊，不是假的。10年之后能有10个20个人出现的，不但国家有救了，全世界都有救了。有这么好的成就拿出来，天下人都相信了。这种读书的方法有效果有用啊。我们过去都搞错了。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了，中国过去的人都相信了，
现在丢掉了。

100多年，啊，差不多丢掉150年的样子。啊，前面的50年还有人干，干得不就近，不彻底，那什么原因？没有好的环境。啊，我们知道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动乱，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啊，生活都在兵荒马乱之间。我们亲身遇到的。

啊，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没有环境，没有真正懂得的人，他护持你。啊，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只要肯发心，都能成就。啊，护法很重要。啊，护法一定要真正明了。啊，成功失败在护持。啊，一定要让学习的人安心，他才能得定，才能开悟。啊，开悟之后还要继续护持。啊，为什么？开悟之后可以教学，我们又可以办学校了，有这么多老师可以办学校了。啊，办学校就可以培养大量的人才出来，这圣人贤教育，培养很多很多圣人贤人君子。国家才能大治，社会才能够安定和谐。啊，这是无量真实功德了。啊，有共同认识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这人不多，少数人，这少数人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力量，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们传统文化就可以延续下去啊！啊，不但救国家，而且救了全世界。啊，那么这一段善导讲得好，黄念祖老居士说：“此说之要妙，在于执行如来度生无尽的悲愿，扫尽凡夫退怯之心，普令正信此法，发心念佛，成佛愿离，悉得往生。”这几句话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老居士说的好啊。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做出总结。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就会勇猛精进，不会再退转了。啊，艰难决定有。啊，但是不能退转。要真正相信理正确，方法正确啊，决定可以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啊，个人

决定要发愿念佛。成佛愿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将来每一个人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回向往生，不求人天福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人天福报里头烦恼很多，业障习气很麻烦呐，要有高度的警觉。啊，不干这个事情，只求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那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三段，转接上根，旁及中下。啊，我们看念老的注，注解，啊，倒数第二行，此书从文字表面上，似同于甲。而反于业，啊，念老是用甲乙丙丁，我们是用一二三四，甲就是第一段说的，业就是第二段说的，丙是第三段说的，实则与业相同啊。啊，主是主张，国悲反复，均可直登九品，过于甲根本相位。甲古大德怎么说呢？上辈往生的人一定是菩萨，凡夫没份呢。那乙这一段，第二段，善导大师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那些菩萨，专为六道凡夫。啊，所以这里说，主我辈凡夫，均可只等九品。啊，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九品呢，通通是我们凡夫修成的。那故于甲第一段所说的相违背啊，第一段主张菩萨才能修上三品啊，这个地方讲了，主张善导大师主张的，我们凡夫个个人都可以只等九品。啊，但此为专接上根，恐怕呢世间前见之事，每位敬宗乃斋公斋婆之心而批示之，故作是说以记之也。啊，实实在在讲，那么斋公斋婆，我们想一想，来佛寺的这三位，
海贤法师的妈妈不就是斋婆吗？海庆海贤不就是斋公吗？真的没有人瞧得起他们。

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李老师就好几次告诉我们，斋公斋婆是大善根之人啊，他们好像痴痴呆呆，问他什么都不晓得，一天到晚就会念阿弥陀佛，对任何人满面笑容啊，你跟他讲话，他口里还是念佛，不出声，你看他口子在动。讲完之后，他回答你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除阿弥陀佛之外，他就不会说话，一般人多半瞧不起他。最后看他往生，你没有办法不佩服他。啊，他们这些人都能够自在往生，站着走着，坐着走的，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所以到临终那一招啊，你才晓得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啊，他专心了，真正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他这是打满分的，100分的。他没有杂念。一般敬宗念佛的人多多少少都有杂念，都有妄想，他们这些人妄想杂念全没有了。这个世间一切法与他没关系了，再不放在心上了啊，他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些人里头有得三昧的，有开悟的，我们不知道啊，把他们小看了。啊，这桩事情实际禅师的法师到这来看我，我曾经问他，你们道场附近有没有这些斋公斋婆？他说有。我说你们对他不能轻视，要特别恭敬，这些人他们是真的，他不是假的，道场有这些人，这个道场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保佑谁呀？保佑这些人。千万不要搞错，我们这些和尚比不上人家，人家搞真的，真的的佛护念，护法神保佑，我们这一方人沾光啊，沾谁的光？沾阿公阿婆的光啊。那自己想一想，我们的清净心能比得上人吗？我们这个功夫一句接一句，它都不间断，我们常常断，对他们要有礼貌，对他们要有好好的供养啊！我说你们修一点福报，

他们原先也都错会了，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我的提醒他知道了。啊，这古人讲，为上智与下愚不一，这两种人最好度。上智一文千物，像慧能那样；下愚呢，摘功摘果，一句话就行，他就成功了。啊，他相信，他一生不会改变，

最难度的当中人，不上不下，啊，妄想杂念多多，怀疑多多，啊，问题多多，这种难度。如弥陀素朝莲池大师说的，说又起信因缘分数，起信论里面说明性为初心有四种起，那性为是什么？菩萨实性啊，实性菩萨的有四种起。没超越轮回啊。啊，第一个以离忏灭罪披初起。这初学的啊，入佛门想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离忏灭罪啊，礼拜忏悔，忏除业障。我们在六道里头待太久了，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打滚，啊，罪障习气不知道有多少。想学佛，先要立忏，拜佛，忏悔啊。啊，这个方法我还遇到过。现在也许还有不普遍了。我是在30岁，工作辞掉了，跟禅云法师住茅棚。那初期禅严法师就告诉我，每一天拜佛800拜啊，早晨拜300拜，中午饭后进行拜200拜，晚上拜300拜，不妨碍工作啊！我在茅棚做义工啊，照顾3位法师，1位老居士，老居士就朱金洲老居士啊。那一年，老居士69岁，差一年70岁。立禅呢，我在茅棚住了5个半月，

拜了十几万拜，啊，学佛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这是正确的。那么以修习直观呢，必终极。啊，这就是从初级再往上提升，学习直观。直观是什么？看破放下了。直是放下，观是看破。啊，这个地方是讲一个总的纲领。啊，真正学习，老师指导你怎么指，怎么观。我到台中拜老师，啊，是参圆法师、朱金柱老居士两个人介绍我过去的。啊，朱老跟李老师同年，老朋友。那我一到那边去，李老师就给我约法三章，那就是修习之观。啊，你看用的方法善巧方便。啊，老师提出三个条件，三个条件能接受，他收我做弟子，做学生。如果不能接受呢，就另请高明。啊，哪三条？第一个，你过去所学习的，我不承认。啊，其实我过去所学的，跟方东美先生不到一年，跟张家大师三年。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都闻名，都很佩服。啊，那我跟他说，跟他们所学的，要放下。老师不承认，你跟我学，从头学起。啊，过去所学的东西不能干扰他所教的。啊，这下过去学的放下，不做不算数。啊，第二个，从今天起。只能听他讲经，啊，外面高僧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讲演都不准去听，啊，只能听他一个人的，啊，听他一个人的，这是观。啊，任何人东西不能听之止。啊，第三个，从今天起，你看文字，看佛经也好，看这个一般文字也好，没有得到他同意，不准看。这都是止啊。

啊，这是什么？这是学生跟老师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以后我知道，这叫师承。中国自古以来拜老师，啊，都是这个规矩。否则的话，他不好教啊。啊，你要说老师你教的跟张家他想的不一样啊，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啊，张家他讲作废了，不要了。啊，听起来好像很跋扈啊，好像目中无人，其实，真正古人所用千百年的老方法。这个老方法成就很多很多人呐、啊！啊，所以老师这三个条件，我想了一想，还是接受了。啊，3个月之后，我体会到了。那为什么呢？你看，文字不准看。啊，外面人来到台中来讲学不能听，心啊慢慢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啊。啊，如果你听东西跟老师讲的不一样，你生烦恼啊，到底跟听谁的？啊，到底要跟谁学？不就麻烦了吗？啊，欲仙若法三章。啊，我跟老师10几年，好像是96年、97年。我到新加坡讲经，那个时候每年去讲1个月。啊，在佛教居士里，啊，有一天，演培法师请我吃饭，啊，邀请我到他的道场去讲演。啊，那一天有600多，听众有600多人。啊，我第一次到他的道场。啊，赞叹他的道场，赞叹他所修学的法门，赞叹他们的同参道友，让大家对这个法门、对道场、对老师增长信心。这是佛门的规矩，李老师教的。啊，别人请我讲经讲什么，最重要赞叹。若要佛法兴啊，唯有僧赞僧，这就对了。啊，最忌讳的，我这个法门好，你的法门不如，那你不是把人家全破坏了吗？那是有罪过的。啊，所以有些道场不敢请法师来讲经，就怕这一招。啊，让听众听了之后，正念失掉了，要多长的时间慢慢才把它转回来，麻烦大了啊！这叫不懂规矩的人呢、啊。懂规矩的人好啊，啊，他来赞叹啊。我们讲完之后啊，延培老法师，我们是老朋友啊，
在他的小客厅里

和尚就讲到他小时候，他是十几岁沙弥出家的，跟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当时跟李老师对我一样，越发

四乘。啊，没有这三条不能教啊。有这三条啊，学生乖乖的学，没有意见的，全盘接受啊，没有比较啊。啊，那我们所看的东西，老师知道。啊，老师所讲的东西，我们都能接受，他都晓得。指导就方便了，你的妄想太多，杂念太多，没法子修。那所以才晓得中国古人教学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条件啊，师生当中有默契。老师看到你的天分啊，不断帮助你提升，我在台中住15个月，学13部经啊，13部经都能讲，都还讲得不错啊，我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头一天剃头，好像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到佛学院去上课。啊，我就在台中学的13部经，教一部，一部是1个学期，他们3年6个学期毕业，我才用6门。我在台中住1年3个月了。学了13部经，还有7部没用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很纳闷，这怎么能培养人才？啊，3年毕业了，1部经都不会讲。这时间浪费。多可惜啊！啊，所以星云法师找我办佛学院，我就跟他提出建议，要用古老的方法。啊，李老师是用古老的方法。不是用现在学校的方法，学校方法我教过佛学院，教不出来，没效果。啊，我也教过大学，在台湾的时候教了4年，学校里我讲唯识，讲白法名门。讲唯识30颂，啊，通通是属于佛学常识。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不能提升他们境界，所以以后我不敢教书了。教书感觉到惭愧，对不起学生。那为什么呢？学生跟我们不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目标。如果同一个方向，我像李老师一样，你们所学的我不承认，那学生马上掉头而去啊，说你功高我慢啊，目中无人，他不学了。

啊，迁就学生，那就是敷衍了。啊，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很开心。把经典当故事来讲，啊，这是我们经历的经验。啊，以后我们终于走到这条路，远程教学，这条路，方东美先生主张的。啊，那个时候跟我们讲，我们不敢动念头，成本太高啊！啊，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不敢了。我们在台北建一个视听图书馆，知识图书馆里头有一套设备，比现在简陋很多，没有现在这么周全了。啊，把奖金落成。那个时候是录音带，面积很大，啊，送到国外，国外邀请，我们没有时间去，啊，把奖金的录像带送过去，啊，那么这套设备是华侨他们供养的，目的就是希望录音带送到外国，那我们图书馆才有录像的设备。那正式使用这些东西，使用网络大概有20年了，用卫星电视12年。啊，2003年元旦开播，这个影响很大，啊，全球都能收看，而且24小时不中断。啊，方老师当年告诉我，电视那个时候是黑白电视啊，没不是彩色的。他就说，这个东西可以害人，灭亡一个国家，也可能兴旺一个国家。啊，叫我对这桩事情要留意。啊，工具是中立的，没有善恶，完全看你的内容。如果内容是负面，是杀盗淫妄，你把整个社会毁掉了。啊，如果是正面的，讲伦理道德，将善恶因果，你把人权教好了，啊，那就拯救了社会。啊，都在使用的人，啊，主控的人，啊，老师看得很远，看得很深。

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方式跟许许多同学结了善缘，啊，下面第三个，一求生净土，披上髻，啊，就上根人，这个人有觉悟，知道娑婆世界苦，希望离苦，也听说极乐世界的路，有愿想求往生，这上根人啊，你看看下根人离参入门，中根人止观入门。啊，上根人劝他念佛入门，啊，那我们想想，海鲜老和尚出生在农村，家境非常困难，从小就受罪，辛苦一辈子，啊，母亲跟他商量，劝他出家，他接受了，啊，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干了92年，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能看得出来。第一个阶段得功夫成片，第二个阶段事业心不乱，第三个阶段理业心不乱。往后阿弥陀佛嘱咐他留在世间表法，那这个意思就是做念佛人最好的榜样，他做到了。那师父也不是等闲人物，从什么地方看到的？从那个国会堂，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逼着出家人还俗，啊，寺庙、佛像、经书都毁灭、烧掉。那他师父的骨灰塔也被破坏了，破坏里面没有骨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个事件过去了，他在骨灰塔的下面一块石板下面看到师父的骨灰，啊，很佩服。你看，师父有先见之明，早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所以把骨灰藏在他下头，啊，没有被发现。那么我们就知道，师父传给海贤老和尚这个法，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不是普通人。啊，他能观机，知道这个人虽然没念书，

啊，是个非常穷苦的孩子，他真诚、听话、正干，他有这个条件，那这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一定有大成就，路走的只是正确，他真成功了。啊，师父能观机，认识人呐、啊。什么人教他什么法？那我们这种根性就不行啊。这真是有大善根的人呐、啊。那我们这种人，你看，26岁，26刚刚学佛。30岁，跟禅云法师教礼禅，那教拜佛，参出业障啊，不是教我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他要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我不相信，我不能接受啊，是师父大概都有观其的本事啊，那么下面说粗业障众生，业障很重啊，需要拜佛忏悔啊。中呢，凡夫而成，叫你修止观啊，就是修禅定啊，啊，是指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啊，啊，以求生净土啊，披上级。还轻还闲的大乘菩萨了，所以师父教他求生净土啊，他真的欢喜接受，一生不改变又弥陀要解啊，为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这个戏论就是经教，斩尽一切意见，这个意见是禅宗啊，戏论包括所有的教下宗门教下，为什么这个法门不是普通人能成就？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这些人什么上上根人？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古印度的，在中国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啊，通宗通教啊，这些上上根器的人呐、啊，他们彻底淡和得去。你要把这个法门传教他学，他马上就接受，他真的彻底成道了。这些人
通通都念佛。

修身净土啊，净土神仙录里头，往生传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啊，马明龙树念佛往生，智者永明也是念佛往生的，智者是天台宗。啊，他往生的时候是用十六观，啊，用观心十六观往生净土。啊，永明是在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过头来修净土。啊，是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啊，他们这些人彻底承担接受啊，下面说盖因持名也法乃智圆智顿无上法门啊，

这个很少人知道。圆道基础圆满，我们常常提醒同学，这一句阿弥陀佛包含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念到了。圆道基础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这句名号也可以通通都包括到了。念这句佛号，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全在其中，一步不漏，一句不漏，这法门到哪里找？不但致圆，而且致顿，顿是快速，快速通道，一生圆满成就，不要等第二生啊。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可能在一生真的，只有这个法门啊，一生快速证得究竟圆满，所以它真的是无上法门，没有比这个更高，没有比这个更快的，非四量分别所能及，那绝对不是凡夫二乘菩萨能想得到的。所以说深妙啊，那这个法门确实太深太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下一堂课呢，我们接着在这个地方从这里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他是东印度人。啊，印度分五个区域，东南西北中。啊，他是东印度人。为禅宗十二祖。禅宗迦叶尊者传的教下阿难尊者传的啊，佛家称宗门教下，代表整个佛法。禅宗没有文字，直指人心，为上上根人，那教下是师尊以身心言教49年，那佛的教学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华严时，叫五时啊。啊，华严是定中讲的。南传小乘不承认。啊，龙树菩萨传

啊，下面有龙树菩萨，骂名中心大乘，造大乘起心论，论的末后，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些参考资料里头都有详细资料，自己可以去看。那龙树大师，龙树菩萨，南天竺人，南印度，为禅宗啊十四祖，也就是马明菩萨的徒孙。龙树的师父是禅宗第十三祖啊，在上面是马明菩萨啊，这两位大师对佛教的沉传起很大的作用。啊，《华严经》，世尊在定中说，说完之后，这一部大经，大龙菩萨把它收藏起来了，收藏在龙宫。只有化身菩萨才能参与世尊华严法会，听他老人家讲华严经啊，华严经讲的什么？释迦牟尼佛实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他明心见性的报告啊，他悟

是什么？自性。自性是什么？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它是细数，六祖慧能大师，中国唐朝时候人啊，他也开悟了，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开悟是在定中，慧能大师的开悟是半夜，五祖跟他讲《金刚经》，他一生就听过这些次经，当然他不认识字，不需要拉经本，两个人都不需要用经本啊，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就开悟了，就是此地讲的自得心开，啊，心开之后提出报告，啊，就明心见性啊，心是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讲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二十个字。描绘自信无惧二十个字，自信是什么？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我们就知道华严经就是无惧，能大师略说，说出题目，这个题目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无二无别啊。五祖听了这五句，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波就传给他，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啊，大彻大悟之后，一切经自然通了。他什么都没学过，任何人拿到佛的经典，念给他听，他都会讲给你听。讲的一点不错。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慧能大师这五句话。自信是真心，我们的真心，真心本自清净，没有染污过，染污是妄心，真心不受染污。啊，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妄心有生有灭，妄想念头啊，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啊，但是你一定要晓得，前念不是后念，前念跟后念不一样。

念念都没有相同的，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能生万法，万法是生灭相。相似相续，说明前年跟后年不是一年，是相似相续啊。我们看到前一年跟后一年没差别，对，我们看得很小，这小范围好像没差别。如果看整个地球有差别，看整个太空差别更大了。啊，你才了解真相。

因为一切相就是一切万法是生灭相，生灭就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句真话，叫不可得。能生万法，万法不可得啊。为什么呢？刹那生灭，包括我们身体，身体能不能得到？不能，它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那念头没有相同的，所以变出来的境界当然没有一样的啊，念念都不相同。啊，设法界就是这么个现象。啊，跟一真法界不一样。啊，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图。啊，这个境界里的所有一切现象是真的。为什么呢？它永恒不变。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那个相不生不灭，寿命很长，无量劫寿命呢，人呢不老。我们这个地方寿命长，老了，它有变化了，极乐世界没有变化。树木花草永远常青啊，那边的人没有生老病死，那边的植物没有生住异灭，那边的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空啊，也就是说没有生灭的变化。为什么？法性身，法性土，法性，慧能大师不是说了吗？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别的，把我们现在阿赖耶的相分，生灭身，到极乐世界换一个不生不灭的身。不生不灭的环境，好修行啊！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极乐

世界没有今天、明天、后天，没有。为什么？它是光明世界，它没有黑夜。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有白天有晚上，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人的精神饱满，永远不需要睡眠，啊，不需要饮食。啊，他们每天干什么？每一天听经、坐禅。啊，喜欢听经的人，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喜欢坐禅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地面、旷野、空中都有。啊，他在那里修定呢，无论是听经，无论是坐船，他的报身没动啊。啊，可是他的应化身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活动。啊，他是什么活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阿弥陀佛有神通，有能力，变化无量无边的身相，啊，他变了这么多身相干什么？戒淫往生的，每一个世界念佛往生的人，幸运之名，寿命终了，阿弥陀佛都会去通知他，去戒淫他。啊，阿弥陀佛是用化身去的。设佛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佛刹念佛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啊，极乐世界每一天到那边去往生的人有多少？数不尽。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容得下。极乐世界就是妙土。啊，它这个国土的面积无穷大，没有边际。法性土，不像我们这里，我们这是法相，它是法性。法性没有边际，啊，法相里面有时间有空间，法性里头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极乐世界。没有过去、现在、忘了未来，没有。啊，没有东南西北，没有远近的距离。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去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
智慧神通的加持，我们的能力几乎跟阿弥陀佛相同，都有能力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同一个时间，一切诸佛刹土通通现身啊，拜佛人修福修慧呀，供养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佛无量无边，分身无量无边，只有到极乐世界，求福求慧才真正得到大圆满。同时，十方世界自心变现出来的，不离自心。那么，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话，过去无量劫中，诸佛刹土，我们在那里待过啊，在一切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众生跟我们有缘的人很多，现在有这种能力，有这个神通，有这个智慧，有这个道理，肯定遇到哎，过去跟我有缘的人，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只要有缘啊，肯定会去帮助他。啊，而且肯定是用净土法门去帮助他。劝他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他的愿也成熟了，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往生。你一定跟阿弥陀佛一起同时去接引他，他到极乐世界一看就认识你，所以到极乐世界人生生世世有缘众生很多啊，通通见面了，通通知道了，特别亲切啊，亲人很亲切，仇敌也都变成亲人了。极乐世界不寂寞，极乐世界无限的欢喜啊！我们现在是蒙在鼓里头，迷惑颠倒，到极乐世界迷全破了啊，自信清净光明通通恢复了，要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龙树菩萨当年他在龙宫，大龙菩萨带他去的，看到大方光佛华严经，大龙菩萨说，告诉他这是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用了二期时钟，而且就是十四天所说的用。

们的话来说，所做的报告啊，你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样子，是他的报告啊。龙树菩萨一看分量太大了，绝对不是世间人所能接受的啊。分量多大呢？全经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成记，一世天下为成品，不但地球装不下，娑婆世界也装不下。娑婆世界多大？十万亿个银河系。

那么还好，他还有中本。啊，看看中本，也不是世界能接受得了的。最后看有小本，小本人目录提要，向我们四库全书，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套丛书，国宝啊！这部书也不是一个人能手持的，啊，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跟我聊天，啊，告诉我，说这一个人很聪明，啊，一出生下来就可以看四库全书，一天看十个小时，看到一百岁，这书还没看完，你就知道这分量多大。中国古圣先贤典籍，那么它有中本，中国叫会要啊，四库会要是全军的全书的三分之一啊，也不是普通人能读得完的啊，那么他有目录提要，目录提要有五册，这就方便了。啊，每一部书，书名、作者、什么人做的，内容写个大概提纲。啊，那么龙树菩萨在龙宫带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啊，就是现在翻成中文的80卷华严啊，最后到中国传过来的最后一篇完整没有残缺的40华严普贤菩萨心愿品，内容丰富啊，全宇宙都收到了啊！这个里头真的，方东美先生说的，高等的哲学，有高等的科学，现在的科学哲学都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么他全部的内容，我们从慧能大师开悟的报告有一个概念啊，《华严经》上所说的

慧能大师所报告的。报告里头最重要的莫过一句话：能生万法。华严经就是讲的万法啊，万法的理论，万法的因缘，万法的形成，万法的作用。这是真正是大学问的。龙树大师，南天竺人，为禅宗十四祖，开铁塔，亲见金刚萨埵，密教是他传的。啊，金刚萨埵把密教传给他，他传在啊印度、西藏、中国、日本，现在也传遍全世界了。入龙宫取华严经，又为华严宗的祖师，佛广造中论，立弘净土。楞伽经里头玄机有这么一段话说：等欢喜体往生净土，所以他又是净宗的祖师。啊，什么地位呢？初地菩萨。明心见性的，不是在这个地位上啊，初地以上，这就是法身菩萨，他才能够入龙宫。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啊，带他去参观呢。龙树在中国，是八宗之祖啊，我国称大师为八宗之祖。哪八个宗呢？你看，天台、南山是六宗，法相、三门啊，这些宗派皆从唯七宗之祖也。智者大师松法华经，身心豁然，得入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山，后住天台山，创天台宗，临终又携西向，念弥陀观音而起。天台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生前他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入定，

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那里听了一组。啊，出定之后告诉人，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现在还没有散，还在讲。啊，那么佛说的一切经，有没有散？化身菩萨都可以参与。啊，他有能力参与灵山一会，当然也有能力参与释迦牟尼佛定中讲《华严经》的这一会，他有能力参加了。

这个理我们明了。为什么见性之后，三世十方都没有了？那法华一会在什么时候？就在当下，没有时间，就在当下。灵山在哪里？就在此地，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啊，然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古来那么多人都羡慕明心见性，一心想真的。啊，真的真好啊！人可以回到过去，人可以走到未来。啊，为什么呢？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全在当下。你统统能看到。我们非常幸运，遇到净土法门，自己一生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就你自己登欢喜地。登欢喜地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那么四十八愿里面第二十愿，世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我们这个地方第二十愿，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不管你是什么地位，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菩萨平等的。阿弥陀佛对待一切往生的人没有厚此薄彼，全都是一样的。啊，你证得阿惟越致太好了，没有证得呢，没有证得阿弥陀佛加持你，让你也能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神通智慧道理。啊，在极乐世界跟阿惟越致菩萨待遇是平等的。

有差别的。啊，这就是多少人向往这个法门，希望修学这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永明大师于天台少国寺法名行要，这个法门行要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少国寺是法严宗的住持啊，那么他在少国寺会下开悟了，所以他是法严宗的嫡孙，以后转至净宗啊，他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是法严宗第三代的祖师，是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永明延寿啊。啊，日诵洪明十万声，兼行日课108桩事情。感应不可思议，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啊，一般人做不到啊，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啊。每一天念10万声佛号。啊，而且还有180零八思，都是断一切物，修一切身。啊，蒙观音大师甘露灌口，妙慧涌现的。啊，这在梦中啊，观世音菩萨用观露啊，这就是供养观露给他喝啊，喝了甘露之后辩才无碍，妙慧涌现啊，住宗净录100卷。宗净录内容是什么？它里面收了60部经典，300多位祖师大德的著作。这个里头对于大小乘宗门教下啊，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实际上黄念祖老居士写这一部大经济灵感是不是从宗净录来的？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注解用了83部经论，
中间路用60步，

六十部经啊，论祖师大德著述有三百多种啊。那么这个注解，祖师大德著作是110部啊，经论是83，总共193种。注解这一部无量寿经，那中经论呢，是由60部经典、300多位祖师大德著作解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宗教，啊，内容大部分都是用问答，啊，用问答的方式，所以读这一部卷书，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各宗各派的大意，你就全部都明白了。啊，这是永明延寿大师重要的作品。啊，所以有人称他为小藏经。啊，这大藏经你没有时间去阅读，读这个呢，对于整个佛法都通，对小藏经。即心辅助，这也是永明大师重要的著作，这个是讲禅宗的，他在禅宗大彻大悟。下面呢，万善同归集，这也是大师的著作啊，万善同归，巍巍法举，光照万世，这些著述都收在大藏经里面。啊，72岁焚香别众，坐脱西归，这8个字说明他往生自在，说走就走啊。啊，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经中另外善导大师也有人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日本人很相信，啊，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问日本这些出家人有没有这个说法，有，而且他们都很相信。所以以上四德了，上面举的这4个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啊，这4位大德，这都是后世中外学者没有一个不敬仰的这4位大德，行为肉身大师啊，不是普通人的。

法门龙象。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唯如是之人，是能彻底承当净土法门。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绝对不是普通人。净是学人，言得以世俗之见而鄙视净土也。这一句是黄念祖老居士感慨的话，非常感慨。近代的学人，完全以世俗之见来批评净土，批评的这些人，谁能比得上马明？谁能比得上龙树？这两位是印度的高僧，后面两位是中国的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没有人能比。

我们看注解啊，又要解云：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印光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古以来呀，没有人这样说过。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没人讲过，只有他在要解里头说出来了。弥陀经上真有啊，我们粗心大意，不是他说出来，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句。啊，确确实实，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无著卧室，啊，他成佛了。用什么方法成佛？用一声阿弥陀佛，啊，他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如来所证得的。啊，今天我们又看到，来佛寺的海贤老法师，也是用一声阿弥陀佛与无著我识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人去年往生，距离我们不远了。我们没有看过这个人，但是光碟里都有看到过，看到了。那我曾经看这个光碟的时候说过，如果海贤老和尚要跟释迦牟尼佛生在同时，他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是30岁开悟的，啊，也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释迦牟尼30岁。啊，海贤老和尚，他得到这样的地位，我的看法不超过40岁。啊，是在30到40，礼义心不乱。就是其意自见啊，自见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那我的看法，他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全具足啊，啊，善根是老实听话正干，福德是真诚清净，这个人有福啊，恭敬，恭敬的人有福了，傲慢的人没福啊，谦虚的人有福了。易经64卦，只有一卦，六爻都吉，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唯独有一卦，只有吉没有凶，这卦叫谦，谦虚。啊，他有啊，谦虚恭敬。人有这样的善根福德，老师传授给一句话。

这是缘，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去做。啊，20岁念上3年，啊，23岁，他就能得到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

到极乐世界，没有问题。啊，如果再延几年，再延个三年，他的事已现不乱；再有个三五年，他得到利益也现不乱。这最高境界啊！所以我感到他老人家所证得的，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应该在四十上下，这个时候证得啊，证得这个地位呀，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已经是十宝图往生啊，三辈里面上辈上生。

究，不可思议。那么真的不是假的，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委托。希望他常住世间表法，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怎样修福、学福，才得受用，才得成就。啊，完全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到了。啊，住在偏僻的乡村，住在一个小庙，破旧的小庙，那个地方送人人家都不要的。啊，没有人去烧香拜佛，没有香火，没有供养。啊，生活所需全靠自己耕种。啊，所以他的工作是农夫。啊，自己没有田，好在乡下空地很多，自己开辟，地都是没主的。啊，他一生这70几十年总共开辟100多亩。我们知道这个人心地清净善良，佛心啊，种地是佛事啊。现在我们看到外国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做得非常成功，证明我们起心动念水之道，那我告诉江本他的实验室，我去参观过2次，我告诉他佛经上说的，不但水知道，一切众生都知道。啊，为什么？同一个发现，哪有不知道道理？

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包括水在内，科学家叫微中子，佛法里面叫做极微色，微是微细，极微细的色，色就是物质，这是物质的最小的。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极微色组合的。啊，《金刚经》上说一合相。啊，它的原始完全相同，微中子。啊，微中子有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不是100万，100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核里面。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啊，这个小东西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发现了，把它找到，啊，把它再分没有了，物质不见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是把物质的奥秘揭穿了，宇宙的奥秘。啊，这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看到他的报告，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啊，也算是老天不负苦心人，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他向科学界宣布，啊，根据他的研究，他所得的这个总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假的，刹那生灭的幻想。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换一句话说，物质跟念头不能分开，先有念头后有物质。啊，他说或许这400年来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把宇宙现象分成两种，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心理现象。那么现在知道心理现象有，物质现象没有，物质是心理产生的幻想。啊，这个东西得到证明啊。我们肉体是物质现象，我们居住这个地球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心相生，佛经上的话，你看，科学家到最近才发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色由心生，相由心生，色相都是物质，念头变现出来的，心就是指念头。啊，佛又说，《金刚经》是的，凡。

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啊，今天被科学家证明了，我们对于世尊不能不佩服啊！啊，世尊没有科学知识，没有科学仪器，他怎么见到？佛告诉禅定当中见到，啊，这要相当深度的禅定你才见到。深到什么程度呢？大乘教把禅定分为52个等级，啊，最上面5个等级都见到，所以佛说不是他一个人，8地以上都见到，啊，你能够证到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统统见到。这5个位次的人不少啊！啊，文殊普贤观音是指我们前面所讲的，马明龙树，智者用名，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他们都能看到宇宙真相啊，我们看不到啊。啊，他们不说，为什么？说了我们不懂，还产生疑惑。啊，疑惑对我们的障碍太大了。啊，到时候你自然就看到了。看到了佛就说了，没看到佛不说。啊，看到时候说你不怀疑，没看到时你怀疑。啊，那么今天或许用仪器观察到了，你在仪器面前你也看到。啊，它是三灭法，生灭 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啊，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在2100兆次这样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2100兆，在什么时候？就在当下，我们身体，我们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在一秒钟2100兆次生灭的这个频率的产生的，全是幻想，没有一样是真的。佛经上所说的比科学报告还清楚还详细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啊，是什么呢？高等科学变成是科学家的啊，真的，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学哲学的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那我是在63年以前开始学的，那个时候魏仲子没有发现，啊，只是发现原子。啊，基本粒子都没有。我学佛大概20年，才听说有基本粒子。啊，40-50年，才听说夸克。啊，到60年。才晓得有个微中子，那不能再分科了。那么这60年科学的发展很快，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啊，这才算得。那么现在科学家几乎都集中在研究念头是什么回事情啊，念头变现出物质现象，那念头是什么，现在才告知啊，佛讲的清楚，念头阿赖耶三细相里的转向啊，物质是境界相，境界相是从转向里头生的，转向是从业相里面生的。啊，业什么？业就是波动。啊，最原始的波动，一念不绝。这个一念非常微细。刚才说了，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1秒，这叫一念。这个一念不绝，就变成阿赖耶；一念绝，就成佛了。啊，佛跟凡夫就一念之差，迷雾不同。啊，凡夫。这一念迷了，念念都迷，越迷越深。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返迷归真。那怎样返迷？要彻底放下。为什么？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假的念头能生出假的物质现象，那是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心下生。啊，这个一定会被科学家发现。阿赖耶三细相，物质他搞清楚了，现在搞念头，念头搞清楚了，最后的业相也能搞清楚。这佛在经上说，用第六意识，内缘可以缘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对外可以缘到虚空法界，就是缘不到自信。啊，自信一定要用定功，你才能圆到。没有甚深的定功，靠外面的仪器圆不到。啊，那么科学、哲学跟佛学差别还就在此地。啊，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真正发现。

学是学问的终点，是学问的究竟处，到这里再没有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06页。206

六页，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看起，啊，又要解云，偶业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这里面说，故业身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很重要，印光大师看到这一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古以来，注释《阿弥陀经》都没有说过，那确确实实，你看，同样只是一部经上的，几千年来就没有人发现，偶业大师看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这里告诉我，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就在阿弥陀经里面。世尊告诉我们，他在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也就是念佛成佛。说经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我众生，啊，经是今天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那个时候是经，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展开这部经典来读，还是经典，这个意思很深的。啊，世尊以这个果觉，阿弥陀佛是果觉，传授给我们无著卧室的一切众生，啊，但是一切众生里面呢，得有缘，啊，这个关系很重要。有缘就是你能相信，你不怀疑，啊，还要有愿，愿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能信能愿，啊，能发愿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因缘具足，啊，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成佛。自从世尊传授这个法门，啊，当年在印度，我们相信，为什么？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不是一次。换一句话的是，听这部经的人很多，传到中国来，

因为疑本的问题啊，总共在中国有12次翻译，疑本里面的经文出入很大，让学习的人呢无所适从。古时候经本很不容易得到啊，宋以前印刷术没有发明，都是手写的本子啊，流通量肯定不大。啊，这些原译本多看，那是不可能的。王龙书居士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啊，功名地位财富，佛法里面称为长者，当时流传的还有5种原译本，他只看到4种，唐朝翻译的他就没有看到。由此可知，一般人要想把原译本都找来去读一遍，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因为本子太多了，于是都以《阿弥陀经》为主要的所以啊。可是这个经传到日本，在日本，在韩国，学习的人比我们中国人多啊。那么他们在许多译本里面呢，也都是用一种康僧开的本子啊。学这部经的人，注解这部经的人，讲这部经的人，这历史上传下来，他们这些著述至少有30多个人呢。中国呢，才2个。那《无量寿经》在日本净土宗是最主要的一部大经。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注解有汇集的必要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流传很久，一直流传到明朝末年啊。因为有莲池大师对他的批评，说他这个译本不能称为尽善尽美啊，虽然是这么说法，可是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是《阿弥陀经》疏钞，这是《弥陀经》权威的著作，里面所用、所引呢，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几乎2/3都是用王龙书居士的本子。

啊，这也就肯定了龙书的汇集是有价值的。啊，虽然没有能尽善尽美，啊，不能否定它的价值。啊，于是清朝末年有魏默生的汇集本，啊，这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啊，所以这个本子也没有能流通，一直到民国初年抗战时期，夏连居老居士用了10年时间重新做一个汇集本，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啊，挑不出他的毛病。啊，也就是前面几种汇集的毛病在这个本子里没有。所以这个本子明初这些大德成为善本。啊，那么这个本子出来之后，特别是最近的10几年，争议很多。啊，弘林法师有一个小册子《幻注问答》，专门为这个问题提出详细的解释，说出许许多多历史的证据，啊，证明批评夏连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的有很多是误会。啊，那我们相信看过弘林法师这个小册子对夏连居老居士的误会可以完全化解。啊，那么这个小册子也复印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啊，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欧耶大师的要解，也是弥陀经最重要的注解。弥陀经是三大部注解之一，下面文说，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者。这是净宗法门之微妙。啊，他是阿弥陀佛所行的境界，谁能理解呢？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能完全明了，啊，等觉以下都没有办法究竟明了。啊，那么由上可见，

念佛法门确确实实是无上神妙之法。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赞叹的念佛法门是无上神妙禅，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正道啊！所以这个法门呢，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难信能信。那就不是普通人，叫上上根人。古德也常说，修这个法门，完全在直下成道。你能直下成道，你决定能成就。那谁能直下成道呢？上上根与下下根。上上根跟下下根在净土法门里画上等号。为什么？上上根人彻底明了，他可以直下成道。一丝毫不怀疑，那下下根人呢？他根性钝，他什么也不知道。你给他说这个法门，他没有怀疑，他就直下成道。结果来之后，他一生就念到底，他的成就跟上上根没有两样。那现在我们看到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海贤老和尚的老母亲海庆跟他自己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一生呢就念这一句佛号，看这三个人成就。往生的时候多潇洒多自在，说走就走了，欲知是知。母亲走86岁，在走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给大家吃，吃完之后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来，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诸位看这个老和尚光碟，这里头有报告啊，你就清楚了。8年之后，老和尚想给他母亲改葬，把坟墓打开，棺材盖打开，人没有了，棺材里面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所以大家怀疑是不是菩萨化身呢？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啊，他们家庭贫苦清寒，啊，老母亲年老的时候，兄弟也都不在了，老和尚把他接到寺庙里面来供养。所以决定没有盗墓这种事情发生，那他什么都没有吗？这尸首怎么会不见呢？啊，在佛门历史上，葬了以后人没有了，我们只听说一个记录，大魔祖师。那大魔祖师走的时候是下葬，啊，葬下去之后过了几个月，从西域有一个人从西域回来，在新疆那边回来，啊，告诉大家了，他在那边看到大魔祖师，啊，说大魔祖师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是大赤脚，啊，那么算算时间，哎，正好是大魔祖师入土的那几天，不可能呢。坟墓在这边呢，啊，把坟墓挖开进来看，棺材一打开，里头有一只草鞋，那跟他讲的没错，他一个只脚穿草鞋，还有一只脚大赤脚，啊，大魔祖师游戏神通啊。留下这么一桩事情，我听说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宗教里头也有，有发生过，啊，应该不是假的。那么下下跟着他老师。啊，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成就？我们常常讲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什么是善根？

老实、听话、真干，这是善根呐。他具备这个条件呢。而且又能够真心、真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人有福啊。不认识字，来或是这三位大德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没有学过经教，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什么也没教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92年念到什么成就

我看这个光碟，大概看了有二三十遍了。我的这个眼目当中，它是理心不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境界，他达到了。几时达到的？我的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为什么？具足这样的佛慧也不容易，非常难得。老实，没有怀疑，听话。师父教他这句佛号，他就念到底。这个心专业了。真念呢，这样的念佛人有3年的功夫，必定证得功夫成品。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妄想杂念都没有了。在这个境界呢，往生就自在，想去就去。想留就留。生死自在了，功夫成片了，没有得意心不乱。如果继续不断再3年，一定能念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是什么？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处。清净得到了，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这叫四意心不乱。往生生方便有余土，那再过个3-4年，他能提升到理意心不乱。四意心是得三昧。理业心是开悟了，就是禅宗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这个境界，那他要往生，直接就生十宝庄严土。因为我们知道。他居住这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那么同时接受师父的教诲，他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愿意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事情看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难得。一般人念佛1个小时都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杂念很多，妄想很多，

特别是现在人，啊，我看到现代人确确实实古人所说的心浮气躁，浮躁到基础啊，一个小时

佛号都连续不上，它就会断好多次。那何宽一天，那何宽七天、十天，真不容易啊。那么海贤老和尚对他来讲呢，很容易，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在农村小庙里面出家，这个小庙没有香客，没有游人，换一句话说，没有供养，没有收入，全靠自己劳作啊！自己劳作就是种地，标准的农夫啊，自给自足啊！庙里头有几亩地，庙里只有几个人，只有四个人。啊，所以容易维持。啊，但是他年轻，有慈悲心，有体力，又喜欢劳动。啊，在他一生当中，开辟的荒地、山上没主的地，啊，总共开辟了100多亩，大面积的种植。啊，他的种植跟别人种植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他的道心，他的功德价值。不相同，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澳洲也种粮食。啊，也种了不少果木树。啊，我们的东西比别人好。为什么？我们农田里面播放佛号，啊，让这一些植物、小动物跟他们通通结法缘。啊，小动物我们也画一个区。供养他啊，他跟我们很守信用啊，所以我们农作物长得特别好。我相信海贤老和尚他的农作物肯定比我们还好。我们念佛功夫不如他了，他那个功夫到家了啊，尤其是证得一心之后啊，早就往生了。为什么还在世间留这么长的时间？那不是他要求的，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叫他住在世间表法。啊，表什么法？大家看出来没有？啊，我看出来了，就是表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老居士没有改动一个字啊，因为前面两种回忆有改动，受人批评，

这一点提醒了他。你看他三年会计成功，十年才完成，下七年就是不断的在看有没有问题，不比别人挑问题，他自己挑啊，用七年的时间挑毛病，挑不出来了，这才做定本。他不是个普通人呐，他挑不出毛病出来，别人怎么能挑得出来？又何况当年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高僧大德，同宗同教，给他做证明。没关系，老居士，这也是宗教显密都通的大通家给他看过的，他给他一篇写序文，写得很长。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没关系的学生，所以他得到这部经，看到老师这篇序文，无量的欢喜，在台湾流通开了。随着幕后这一句唯有上根，才能够直下正道。来佛寺的三位不是普通人呐，海清老和尚留下全身舍利，走了六年九个月，开缸的时候面目如神，一点损害没有，连衣服都完整。所以全身贴金在寺庙里头供养。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法，112岁，不需要人照顾，生活完全自理，精神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工作了一天，在菜园整地拔草，浇水，到晚上时候有人提醒他晚了，可以不要做了。他告诉别人：“快了，我还有一点点，做完了我就不做了。”那一天晚上就走。真正是古大德所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懂了，向他老人家学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四段。我们看注解，啊，看注解。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即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极不尽。这些经文意思都很深，你要看懂了，你对于净土的信心就坚定了。啊，这说的什么？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往生的这些菩萨众说不尽的 但说其名，穷极不尽。多少人往生，只能数无量无边无数。那也许我们怀疑啊，这么多人去往生，极乐世界能容纳得下吗？啊，记住前面都过，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是法性身。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十法界人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居住的环境也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个相是有生有灭的。法性身不生不灭，法性土也没有生灭，而且怎么样，没有边际，是没有大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真的。你读华严就明白了。法性是遍法界虚空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在哪里？就在当下。什么人能见到？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为什么？见性的人见到法性身，见到法性土。慧能大师见到了。他也为我们说出来了。用最简单的

言语告诉我们发心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本自清净啊，永远没有染污。那我们今天染污是，我们是染污是法相啊，法相是生灭，是假的，法相会有染污，法性没有染污，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了，这是真的。那法相呢？刹那生灭，那生灭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多少次的生灭了？320兆。那我们现在时间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7次，可能啊，我能弹到5次，4、5次啊。如果要弹7次呢？320兆乘7，3×7=21，2100兆。一秒钟有2100兆的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看到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生灭，前年灭后年生了啊。但是要知道前面的那个相跟后面这个相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像虚像啊。那我们看到这一秒钟当中没有跟变更呢，一样的。你要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面很小，看整个地球不一样，看整个太空更不一样了。啊，整个太空就是整个阿赖耶变现的设法界一阵庄严啊，念念不相同啊。啊，我们自己的本能，眼耳鼻舌身的本能，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把本能的作用啊失掉了。你看，给一张纸就见不到。啊，距离远了也看不到了。啊，那么在自性性德里头有见闻觉知性德，那是本性本来具足的，不生不灭。那我们这种断能在眼叫见，

在耳叫闻，啊，在鼻叫嗅，在舌叫尝，尝味。这些能力原本都是变法界虚空界，这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那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这就证明了水是矿物。他会看，他会听，他会闻香，他懂得人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江本做出几十万次的实验，啊，善的美好的，他回应给我们是非常好的水意结晶，啊，你用照相机把它照下来，非常美的图案。凡是负面的不善的，它的结晶很丑陋，很难看。啊，真正证明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人只要有好的念头，有好的行为，健康长寿啊。为什么？心自性是无量寿啊，不生不灭。能跟自性相应，美好的；与自性相违背的，就很丑陋。啊，相违背的，六道三途。啊，能一切顺自性的，在六道里头，人天。在宇宙里头，而极乐世界完全随顺心得，那谁知道？菩萨知道。那善根深厚的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过去生中学过，接触过，啊，阿赖耶里面有印象，再遇到了生欢喜心，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多，太多了。又受菩提祭品，有这么一段经文：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由于这个法门没有听到。不知道有这个法门呢，啊，所以说有一亿菩萨，这个一亿不能把它当作数字看，把它当作表法看。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常常宣讲的法门。啊，为什么？法门虽然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行正果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要断习气，烦恼习气很难断呐。那么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也不要断习气，待业往生。菩萨没听说过，哪有待业成就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法门特殊。遇到这个法门，只要肯信，只要肯发愿，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许许多多修行成就的人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只要冷静回忆一下。像来佛寺这三个人，一句阿弥陀佛，自在往生，例子很多。在中国见到，在外国我也见到。啊，关键真心，真心真难。特别是在现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多少人被科学迷了，圣贤的学术产生严重的怀疑。啊，对佛教的怀疑更严重。啊，这个事情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过失。啊，他们很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乱世啊，圣教衰了，不但没有学的人，讲的人都没有了。啊，佛在经上说，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什么是正法？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就正法。啊，有讲、有听、有行，没有正果，这叫相法。啊，有讲有听，没有人真干，这叫末法。啊，那么讲的人没有了，听的人没有了，这叫灭法了，法就灭了。啊，末法这个时期，正果的人没有了，但是
往生的人有。

换一句话说，末法里头有正法，那个正法是什么？净土法门。它是正法。啊，为什么呢？你看有讲的，有听，有真正信愿持名，有真正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啊，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啊。这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我们自己没这功夫加持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受到同样的待遇啊。我们每个人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化身菩萨都差不多，化身菩萨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啊，所以念佛法门是末法里面的正法，有讲，有听，有修，有往生，这叫正法。啊，那么确实有许许多多菩萨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对这个法门不能相信啊，不能相信，那在菩提道上退转的现象就很普遍了啊。菩提道上退退进进，真的要无量劫才能修到不退转。又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菩萨了知，明了，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得随顺人或如初地这是讲有一等的菩萨，他们明白了，明白就是觉悟，了知就是觉悟，真正肯定，对这句话不怀疑，就是诸佛菩萨及一切万法都是心现识变，离开心识，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一些现象就在现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就在当下，啊，所以他得随顺人，啊，继续在修行，啊，或者呢，入初地，入初地是断惑。

得随身人没断惑，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有起心动念。虽然起心动念，他在境缘当中，啊，境物质环境，缘人死环境，啊。境界是依宝，人事是正宝，在依正庄严当中，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随顺人呐。要入初地呢，那他就脱离十法界了，他往生在十宝庄严土。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包括习气，统统断尽。啊，还断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正得初地。啊，三十宝庄严土。啊，下面这一句，舍身俗身妙悉世界，极乐净佛土中。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他见到了？啊，入初地他也舍身。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样的人往生一念之间，只要他真正看清楚、看明白，这个世界好啊，在这个地方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么他一念求生。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弥陀素超云，莲池大师，故知念佛，菩萨之父啊，生于法身，乃至十圣地十宗不离念佛。莲池大师劝我们念佛，那念佛法门好比菩萨之福，菩萨从哪里来的？能生菩萨的是念佛，念佛是因的，成佛是果，啊，我们舍弃十法界里头的业报身，我们现在身体的业报，啊，舍业报身到极乐世界就换一个。法性身啊，法性身也叫法身，乃至十地十宗，这华严经上说的啊，地上菩萨全明白了，他们修什么法门？从初地到十地
啊，要实宗啊，开始初地，宗是实地，不离念佛。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菩萨修行到最高的境界，你看，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所修的法门不同，登地呢，完全相同，通通念阿弥陀佛。如果极乐世界的十报土不比其他诸佛十报土殊胜，地上菩萨何必去往生？那这不合乎逻辑。那么话就是，肯定极乐世界的十报土比一切诸佛十报土都要殊胜。那些菩萨看到啊，才会起心动念往生极乐世界，这才能讲得通啊。啊，要不然讲不通啊。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何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我们这初发心，自己对自己就很满足了，不想我生啊，这种人都不是少数啊！啊，许许多多念佛语的人，他不求我生啊，求什么？来生还在人间，或者来生到天道啊？这什么原因？七情五欲放不下了，对自己这个身体放不下啊，对这边生活环境他觉得很满足了，不愿意往生，这错了，大错了。那往生才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一切圆满具足。不往生，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要无量劫，你才有一次遇到净土中的机会。不是常常能遇到的。啊，可见净土法门正切菩萨之际，六道众生很实用。啊，菩萨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一个不回过头来修净土啊，他们这样一回头比我们速度快啊，他回头啊，真心真愿啊，声声佛号与阿弥陀佛都相应啊，确实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看注解。由此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这就是这个法门特殊，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是修因正果啊，不可能是果觉因心。这个法门是用果觉，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的果觉，果觉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确实很少人知道。啊，这很少人不是说别人，通通是净土宗念佛的人。你要真正知道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智持名号就死心塌地啊，生病了找药师佛，有苦难了找观音菩萨啊，这什么事？这什么状况呢？信心不足啊！啊，还要修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别的法门比这更高，成就比这更快。啊，这不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呢？啊，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德号，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名号啊，念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一个都不漏。你想一想这个名号的意思啊，直接看梵文，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就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就全是无量就啊，他是一切诸佛通明的 啊总明的、啊、华严上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还要去念别的，不需要了啊，念别的那就不相信对这个总名就有疑惑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除这个之外，不但是一切佛的总号，还是一切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一切经法，
也在其中。那念这一句佛号，把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跟修行的方法全都念完了，都在这里头。不是假的，念这句佛号，念久了会得定。啊，念佛三昧现前，再继续念下去，不定遇个什么因缘，豁然大悟，开悟。这一开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不需要学的，自信本具无量智慧德能相好，自信本具的啊，一开悟不但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相好样样都现前啊，全通了。佛法的教学奥秘就在此地啊！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个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个方法就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中国儒释道的教学啊，就以儒来说，这千百年来佛教传到中国，帝王派特使到外国去礼遣，是汉明帝啊，把两位高僧请到中国来了，摩腾诸法兰啊，这两个都是印度高僧，在新疆那一带弘法啊，咱们皇帝派去的特使遇到了，把他两位请到中国来。这一年是公元67年啊，明帝永平10年啊，公元67年。那么到2067年，满2000年，差不多快到2000年。把佛陀教学的方法理念带来了，这些东西没有传到西方去，应该是西方人不相信，中国人相信啊，西方人为什么不相信？西方人没有这个教育，中国有。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心本善，这个本善是什么？本善就是自信。自性本善，一切圆满，你看具足无量智慧相好的呢啊。那么中国古人教学也是要开发自性，
大乘佛法究竟圆满的开发出来了。啊，用什么方法？没有定法。啊，大乘经教里佛告诉我们，问题是你会不会？啊，会不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指戒定慧三学？只要你会用这三个字，会用，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你会用啊，不会用呢，那佛反过来问，哪一法是佛法？不会用的，没有一法是佛法。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读华严经，读楞严经，学禅、学教、学密，学一辈子不开悟啊，那就不是佛法了。我们的业障重啊，依照佛法方法修，我们开不了悟。啊，我们很幸运遇到净宗，净宗不叫你开悟，叫你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开悟，肯定开悟。啊，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决定开悟。这是个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要求的条件四个字，藕益大师说的：信、愿、持名。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真有信愿，往生条件，你就具足。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不是说多少。念佛有功夫啊，什么是功夫？能够扶得住烦恼，这叫功夫。啊，也就是说，念佛的时候要专心专意。啊，古人教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功夫。不怀疑，信心坚定啊，愿心坚定不夹杂，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心里头就这一句佛号。所以佛号从心升起，从口念出，从耳朵再听进去，谢谢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很重要，这叫练功啊。每一天我们离不开生活环境，要在生活环境

现在叫练功，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上上者啊，做不到，那就取其下，下什么？不分别，一视同仁啊，再下呢，不执着。

能做到随缘呢？啊，自在随缘，随缘自在啊！啊，不执着了，见思烦恼断掉了，有执着记住。就是轮回，轮回从哪来的？执着来的。啊，要坚持，要执着，坚固的执着，这轮回心呢？啊，不执着，轮回心没有了，才能超越轮回。啊，头一个不执着，这个肉体。生活能放下吗？哪一个人不把身体当作苦？对身体坚固执着，啊，想尽方法来求保健，能保得住吗？你要对佛法稍稍明白一些，你就晓得保不住。为什么？刹那生灭，你怎么保得住的？啊！而且佛给我们说的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海贤老和尚有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启发。他那个时候还没学佛，18岁的时候得了一个毒疮，腿上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医药都没有效啊，他自己忽然悟到了，这是自己的业障。良药难治冤业病啊。啊，跟他妈妈讲，不要找医生，不要找药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我求他。专心念观音菩萨，这个人好啊，老实听话正干，他有这个条件啊，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船自然好了啊，再也没有发过了。这个今天量子力学家承认以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身体是物质，他听谁的？听念头的。我们念头纯净纯善，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不要向外求啊，向外求不到啊。啊，海贤从这个窗好了之后知道佛菩萨感应不可思议，完全投靠佛菩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去找人，不向外求，回过头来求佛，一生不生病。那佛菩萨让他表法，生病也是表法。你看别人生病求医，他生病念佛。啊，念佛能念得好，那又何必求医呢？啊，我有理由相信

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疑心控物，这一个学术会被全世界的科学家肯定。到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医药太贵了，而且假药太多，不能生病啊，生病不得了啊！用什么方法治？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你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六道凡夫遇到极难恐怖，你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决定能得到菩萨帮你解救。你对于释迦牟尼佛有信心，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海贤18岁，他有信心，一个多月就好了。这一个多月，我们相信他，日夜不停呢，就一声佛号。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问题真解决了。我们要明白，要搞清楚。

幕后这样，忧伤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这一句要记住，只记四个字：果觉因心。与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他们是修因正果。这是用佛的果觉做我们的因心。八万法门里头从来没有这个，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其体用，体是理，道理，这法门根据什么道理，有什么用处，你要问什么道理，有什么用处，只有佛才知道。佛与诸佛他们清楚，也就是说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能完全理解事法无上深妙广深如海，这是用

大海来做比喻。啊，这个法门深，高深莫测了，没有。啊，连菩萨都搞不清楚。广深像海一样，啊，广大。深度是目其中者，啊，目其中者，修学这个法门的人，下根人呢，潜游海滨，啊，好像在海水里游泳，下根人在潜水的地方，亦即身在大海，并得海水浴之乐啊！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之乐。若于身穷其底，则为乃上根立志之事啊，要想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啊，那只有上往上立根，他们能办得到啊。好比潜水的。啊，潜水工作者深入海底，方能知其深广之无量。故云：专即上根，旁即中下。

古人种种说法都讲得通啊，圆融无碍啊。啊，上上根人是十方法身大士啊，就是初地以上这些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人在海里的游泳是深入海底的啊，有这个能力啊。初学的人呢，只能在海边，但是都能得到海水浴的乐趣啊，确确实实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讲专戒三根，是上根怕中下根怀疑啊，所以前面特别给我们说出阿弥陀佛发心建造极乐世界为谁，专门为六道苦难众生。为什么六道苦难学任何一个法门不能成就，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啊。说的没错啊，但是彻法地缘那是上上根人的事情啊，不是同居图方便图的人能知道啊，唯独上上根。上上根就是经教里常讲八地以上啊，这叫上上根。上根从初地以上都叫上根

上上根八地以上啊，距离佛果非常接近啊，这些人才知道啊，

行人，修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能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这是念老的话，念老鼓励我们啊，千万不要把自己小看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面对着无上甚深微妙之法，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也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面对它能稍生信解啊，真正能相信，也能够明了。他这一句话很肯定，彼是上根。那我们是上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上根。那不是假的，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一个时代许许多多人反对回去本，不像这个，我们跟他一比，那我们真的上根了啊！他们还不相信啊，还不能接受啊，还在怀疑啊。我们已经接受了啊，而且在这个里面得到很真正得到法喜啊，法喜充满孔子在论语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法喜，这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从什么？我们所学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生活了，在这样得的法喜啊，那就是念佛念出欢喜出来了。啊，一定要有这个成绩，我们的信心呢，就真的有了。为什么呢？生病不找医生了，生病不需要用药了，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啊，读这部经也行啊。有同学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还有念二十遍的啊，能念二十遍，我们相信他，他念得很熟，完全能背诵啊，快速度背诵的话大概三四十分钟啊，他一天念二十遍，十个小时如果没有法喜他做不到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法喜充满了。啊，念上几声就断掉了，老是发愁

怎么也接不上。啊，这话谁说的呢？不是普通人说的，谭虚老法师说的。啊，早年我到香港这边讲经，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老人大概往生2年，我跟他没见过面。那我听他讲经的录音带里面就很感叹，说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啊，特别是来请教他的人很多，他又不能拒绝啊，念佛吗？这一串念珠180声佛号了。啊，念不到几句就有人来，就有事情来找他，打闲岔。能念个一串的时候都很不容易。老和尚说实话，那么没有人打闲岔，啊，一天能够念上个10串20串。10串是1000声，啊，100串是10000声，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生，皈依大摩利欲众生，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08页，208页。第七行，从念老的注解看起。以上的两段，两种说法，文意之同。说法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恰似庐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那么类似这种情形，古人呢，都用庐山来做比喻。庐山横看是岭，山岭，侧看呢，它是山峰。看的角度不一样啊，感官不相同。来比喻两种说法，言辞文字不一样，旨趣完全相同。现象有差了，本体是一。这个比喻很好。总之呢，只是这个庐山，故两说文字虽异，前面两种说法，一个是专节上根，一个是专为六道凡夫所说的。我们读了之后深深体会到古人有一句话说，为上智与下愚不一。不一，他不变。这两种人最容易教，而且肯定成就。上上根人的成就那就不必说了，下下人根成就啊，有的时候等于上上根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开悟了。上上根一闻千悟，
立刻就开悟，向下根人，万缘放下，用真诚，清净恭敬心去学，也能开悟。只要开悟，就入了平等的境界。跟谁平等？跟佛平等。这个事情困难，有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业心，二心是妄心。二心是起念头了，只要起念头就是二心。真心没有念头啊，《大乘经》上说的很多，真心理念啊，真心什么样子？大乘教里佛给我们形容，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哪里？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啊，真心在眼就是佛知佛见啊，妄心在眼众生之见不一样，在此地。那么哪一法不是佛法？会用真心的人，法法皆是佛法；用妄心的人，佛法也是世间法。啊，用妄心就是用起心动念，用分别。

执着，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莫那识。所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阿赖耶当家啊，阿赖耶的见闻觉知是生灭法，是妄不是真，同样是眼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见性见，就真心。见性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叫佛知佛见。我们也是用眼见，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六道凡夫之见。能见的体不一样，所见的境界一样，境界没差别。佛眼见，见的是这个色相；六道众生见也是这个色相，外头境界没改变啊，只是用的心不一样，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妄心凡夫之心，真心如来之心。于是经上两句话我们有了概念，那就是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错用了心呢，佛法也不是佛法。啊，诸佛如来三藏十二分教也不是佛法。所以宗门大德常常提醒人，你会吗？这句话的音，意思无尽的深妙。会就是用真心，那我也常常劝同学，我们在六根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学用真心啊，学不像最高的不能学，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那真的要上上根人，像慧能，像释迦这样的人信，那以下的不行，他们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现在哪里？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随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啊，法法皆是，法法皆如，那叫一真法界。在哪里？一切诸佛

自己所住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叫法性身、法性土。阿赖耶所变的十法界，啊，十法界都叫凡夫。一些大乘经里面也把它做一个分别，六道叫内凡夫，六道以内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界外凡夫，啊，这个界限就是六道，啊，也叫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无色界之外的凡夫。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设法界里面的佛也是凡夫。为什么他们称凡夫？他们没用真心，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用的正，啊，妄心用的正，完全依照佛经教所说的去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所以叫外凡。啊，这个佛，天台大师六界佛六乘之说，相似即佛，很像，啊，好像佛一模一样，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化身菩萨看出来了，他还是用阿赖耶。换一句话说，没有能够转识成智、明心见性的人，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心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那是真佛，没转过来，相似即佛。法相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们要学，就是在哪里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学。学什么呢？首先学不执着。啊，第一桩，不要执着身生活，这个是修行基础的功夫，破我见。什么生活？你敢不敢承担？啊，佛告诉我们，自信生活。身不生活，自信生活。啊，那么修学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所以叫见性成佛。修佛就毕业了，毕业就成佛了，毕业回归

自信。然后就知道了，整个宇宙，佛法的术语叫遍法界虚空界，通通是自信现的。所以佛家讲身，有一个根本的身，叫法身。法身什么意思？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通通是我。所以我刚才问了，你敢不敢承认？敢不敢接受？遍法界虚空界是我，这叫法身啊。法身一切万法。慧能大师开悟时最后一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就是法身，万法就是自己，自己自性变现出来。为什么有善有恶？迷雾不一样。

佛教教诲的目标，把那些错误的、不善的，帮助他觉悟，回归自信本身。这是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目标啊！所以佛所运用的爱心叫慈悲，慈无缘大慈。无缘，没有条件，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条件？悲，众生有了苦难，怜悯他，救济他，这叫悲。悲心怎么生起来的？同体大悲，这个概念老子上有。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佛讲的完全相同。我曾经问过李老师，老子、孔子这些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吗？是不是现中国圣贤人的身？老师笑着跟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从理上讲得通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也就是他们没有露出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有些人身份露出来，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有更多的佛菩萨不露身份，不露身份是正常。露身份有特殊的缘分，帮助众生增长信心增长愿心，也就是三转法轮里面的坐正转起这个作用不是起这个作用，通常不露身份那么在佛教没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如果不露身份的时候，我们想想，世间人不知道，你说佛没人懂不知道什么。一定等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在中国已经扎根了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耆儒了，这个时候露身份对大家有利益。
啊，逐渐逐渐的知道大乘的真相。一切诸佛菩萨通通住在常寂光里，住在常寂光叫法身，法身没有相，法身是常寂光，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即清净无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第一句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都即的意思啊，本不生灭是常，本自清净是即，本不动摇也是即啊，你看本自清净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本不动摇呢就是平等，这都属于寂，本自具足，这是说他的德啊，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这个德能，这里都包括什么呢？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啊，包括六道十法界啊，个个都有跟如来一样的，为什么？它一体嘛，它怎么可能有两样的？一法身嘛，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所谓的自然现象，全没有啊，光明遍照，遍法界虚空界，通通照料。

一切时一切处，他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没有他怎么现？他是能现，能现一切法，所以他没有生灭，他不生不灭，他有隐现，他能现，他也能不现。不现叫隐，隐藏。啊，现是显露出来。啊，这个不是生灭。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隐现自然了。隐现是一，不是二。没有生命，后面一句能大师，能生万法现，不生万法的时候隐，隐现同时隐现不二，明心见性的菩萨

没有见性的菩萨，包括声闻缘觉十法界的众生，看到自性的现，没有见到自性的影，也就是说看到他所现，没有看到他能现。原来能所是一，不是二。明心见性的菩萨见到了，

我们所求的没有别的，就是求明心见性。求明心见性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从哪里下手？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执着。这是最初的烦恼，最明显的烦恼，先把它放下。知道什么？执着是假的，是个妄想，不是事实。啊，不要执着。这假象什么？大乘经教里头，佛用比喻说法，用的最多的就是梦。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你说梦有没有？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啊，以为真有啊。啊，得到珍宝了，好、哦、喜欢啊！啊，遇到一个老虎吃你的时候恐怖啊！吓死了。可是醒来之后呢，假的，不是真的。啊，如何能在梦中认识？哎呀，这是做梦。这叫什么？这就叫觉悟了。啊，得到宝贝不喜欢。假的，不是真的。遇到老虎可以更

欢欢喜喜供养他。啊，舍身为虎啊，了解事实真相了。设法界一真庄严，蒙见不是真的。

设法界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很复杂。一真法界也是个梦境，纯净纯善。这里头不但没有善恶，染净也没有。你要问什么人呢？到了你，善恶的念头没有了，染净的念头也没有了，你就会升到什么土？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很想把它放下，可是问题呢，它偏偏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我们执着染污的时间太长了，养成一个习惯了，就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它就出来了，并没有去想它。你看，染净善恶的念头自自然然起来，随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自然就冒出来了，这叫烦恼，这叫习气。这个东西让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来生生死死摆脱不了。这一生我们很幸运，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叫求。有求，下面最重要的有心。心是什么？我要把这个求落在生活当中，落在工作里头，落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真放下，它不再起作用，那我们的知见就变成佛知佛见。这些通通不在外，在内。佛法称内学，经典称内典呢。印度五明里都说内明啊，说明他不能向外求，向外面求不到。完全要用内功。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确实有不少用内功的。这些人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古佛再来的。古佛为中华大地，即善良的百姓，做出种种事情，所以伦常大道，四维八德，与性德完全相应。那什么，自性本有的。不从外来，每个人生下来就居住，你就细心观察，婴儿刚刚出生。

我讲了，不满100天，啊，婴儿出生，100天，100天之内你就观察，无能、无常、思维、八德，细心观察，去除嘛。所以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非常有道理。那么知道事实真相，古人比我们细心，他就想到怎样把这个本善保持一生都不变。这是好事情啊。于是教育这个概念呢，就生起来了。用什么方法教他？教他呢，特别讲扎根教育。古人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佛经上有啊。母亲怀孕，这个小孩投胎了，跟他父母有缘，没有缘他见不到，有缘他就来了。佛说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跟人之间就是四种事情。来报恩的，孝子贤孙，他对父母的长辈就是好，前世界的善缘。来报怨的时候，100天不知道，还没有这个念头，长大才会有。叛逆，讨债的，父母欠他的，讨完了他就走了。那欠的少的呢，小孩3、4岁就走了。欠的多的呢，大概20、30岁才走。还债的是他欠父母的，对父母有供养，没有孝心，没有孝敬的心，物质生活他会照顾到，这还债。我们细心观察，现在小孩为什么叛逆的多？那就是什么呢？抱怨的多，讨债的多，报恩跟还债的少。为什么？父母没有爱心对人呢？没有常常喜欢布施恩惠，这个晓得布施恩惠多重要。家里面都是孝子贤孙，慷慨修财布施，还债的人多，不是讨债的。还债的人多，你富足啊！报恩的多啊，孝顺呐，他有因果。

不是偶然的，天下没有偶然的事，决定离不开因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一生纵然过得很辛苦，明白这个道理，这一生当中前世的缘不圆满，应当受很多苦难，不要紧，努力去佩服。这一桩事情重要，有恩的人要记住，不忘恩德，常常有报恩的心。跟我有冤仇的人，要原谅他，不要把冤仇放在心上。来世要在这个人间，比这一世，那就殊胜太多了。你借的恩恩惠多，报恩的人多，报怨的人没有了。为什么？所有怨业你都化解了，不放在心上。对于有怨恨的人，用自己的德行去感化他，他有苦难去帮助他，积功累德，断恶修善，来生人天福报，都是自己修的，自己享受的。学了佛之后了，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还想不想再在这个里头待呢？不想。那么六道轮回众生苦，我想帮他忙怎么办？学佛修道啊，遇到净土法门，这问题自然解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帮助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够用。你就可以道家慈航，众生有苦难，你就能帮助他，无量众生有苦难，你有能力分身化身，化无量身，救度一切众生。好事啊，又不爱自己修行。我们这个地方要多做善事，妨碍修行。不爱修行的时候做善事行啊，
啊，就是问题还在。

会谋啊，会做善事，不爱修行啊，不爱什么修行？不爱放下，身行善事，帮助别人，心里头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没有改变，这就是自利不爱利他，利他不妨碍自利啊。如果断卧修善着了相了，这就妨碍了。啊，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什么能做到？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就是不着相，就是看破，不爱放下，放下不爱看破。看破放下是一体，两种作用。两种作用都圆满具足，自他而立。啊，不会的呢？不会是自他相害啊，妨碍啊，自利妨碍利他，利他妨碍自利啊，永远得不到平衡。会的人在平衡当中成就自利利他啊，利他还是自利啊，在利他里头不着相，秘诀就在此地我们再看注解的原文，两种说法，悉皆说明极乐娑婆两土的导师，悲智无量啊，佛慧双运，不是双修啊，圆满了，佛圆满了，慧也圆满了。言专戒上根者，正贤如来之大智大慧，盖此净土法门，乃弥陀住真实慧，从真实之际至所开化现实，故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这是赞叹前面所说的专戒上根，啊，上根还要专戒吗？要，帮他快速证得无上菩提。啊，虽然在理上讲，佛佛道同，啊，上根人都是
明心见性，都是化身菩萨了，住十宝土，一切诸佛十宝土是相同的。为什么十宝土的菩萨也发心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里头必定有原因的。啊，虽然是相同，同中有不同。不同的是什么？佛的愿不相同。这个愿因地是合法的。啊，有一些人发愿专度上上根人，上上根好多啊。也有一些人发愿专去度下下根人，下下根人太可怜太苦了，啊，要去帮助他。啊，向地藏菩萨发的愿，专度一些无逆十恶最苦的众生。虽然他是菩萨身，没有一尊佛不赞叹他。我们看《地藏本愿经》，你看序分，那个场面不一样啊！诸佛如来讲经说法，啊，由阿罗汉来听。由天王天神来听，地上有国王大臣来听见，没有看到佛来。啊，唯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哪些人来听？设法诸佛来听，诸佛带着他的使者来听经。为什么？原来这些成佛的人以过去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啊，他们不忘本，尊师重道啊，现在要介绍我的老师，他们与会啊，来参加这个法会，庄严道场，用这个来供养老师，让大众啊对老师起信，不一样。啊，贤师菩地藏菩萨大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所以净土法门，阿弥陀佛三个真实，你看，真实会，真实之己，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啊，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就是自信。之所开化现实。啊，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知道。等觉以下
都不知道啊。

弥陀指一尘缘海，一尘缘海就是四十八缘，一尘是佛，四十八愿帮助一切菩萨快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用的方法非常巧妙，用名号 六字洪名，名号前头加上南无，就六个字。能念佛，念六个字好，念四个字好，都一样。你喜欢怎么念法，多好。莲池大师的《住创随笔》里头有一段，有念佛人向莲池大师请教问他，你老人家劝人念佛是怎么劝的？莲池大师说，我劝人念佛，劝他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别人，那你老人家自己呢？我自己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弥陀经上说得很清楚，世尊只教我们知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叫我们要坚持，不能中断念这句佛号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精念相继，这就是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就是我刚才跟诸位说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都摄六根。这里的功夫有三等，上上等的跟如来没有两样，不起心不动念眼见色看得很清楚，这是什么智慧啊？照见的通达明了心怎么没起心动念，如如不动，这是佛知佛见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菩萨见菩萨的慧眼，法眼那么第三种，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有些经典说法眼，有些经典说慧眼都有根据，有经典做根据小乘圣者之见比凡夫高明六道里面的众生

从非想非非想出天，一直到无间地狱，通通都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有。这叫凡夫啊！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禅宗祖师说会魔不是别的，就是问你六根对六尘境界，你会不会放下？啊，真会放下就成佛了。凡夫成佛真的一念之间的。啊，为什么叫你放下？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虚妄的东西自性里头没有。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阿赖耶的业相；分别，第六意识；执着，摩那识；三心二意。你看，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是阿赖耶。阿赖是妄心，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所以《华严经》上说的“心现十变”，啊，心现的境界就是十八图。这个十八图里头，没有十法界啊，实现里面呢就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是，教我们六根在六尘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叫真修行，这叫大修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学习经教没有学习经教也没关系，与八万四千法门没关系，与无量法门也没关系，果然放下了。无量法门都是自性变的，知不知道？知道，照见。意思用得好啊！什么叫照见？化身呐、啊！化身没有相啊，化身叫常寂光啊，光照见了。

自信放光啊，观世音菩萨放光，照见五蕴皆空，他成无上道了。化身不是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对一切众生他都能起作用。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普门品里面造的观音菩萨像，千手

啊，千言表示召见，千手表示援助，啊，言到手到，帮助众生化解痛苦啊。要用真诚心去求，感应不可思议。

海贤老和尚18岁的时候还没出家，他从小家庭父母祖父母都学佛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现在人无法想象啊，我们曾经经历小孩从小父母认真管教啊，基本做人的道理，因果报应，常常给小孩灌输讲解，所以小孩都有这个概念啊。他18岁得了个毒疮，长在腿上，非常严重啊，医生医药治不了，没效，他自己想到了，他说了一句话，妙药难医冤孽病，这冤孽跟他妈妈讲，不要求医了，不要找药了，我求观音菩萨，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这疮好了，以后再没发过。所以他对佛菩萨的感应灵感非常相信，啊，有问题念佛念观音菩萨真能解决啊，这个道理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说心能控制物质啊，为什么？物质是从心想生的，这个佛在经上有，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物质环境都是跟着心在转啊，被近代科学家发现啊，念头确实能改变身体，能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

所以佛菩萨教导我，祖师大德常常劝导我要修心，要在心地上下功夫。才能得到圆满的感应。

啊，我们相信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观音菩萨名号能治，海贤和尚的独创，阿弥陀佛名号那么能治，为什么他想起念观音菩萨，没有想到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时候他没出家，他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啊，只知道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中国民间没有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灵啊！20岁出家，师父叫他念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真敢。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

念念不离呀。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把佛号忘记。啊，就像地贤老和尚告诉郭鲁讲的，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就成功了。名号圆融具德，超情离见，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阿弥陀佛自己无量界修成的，这个里面还有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啊，都在常寂光里面的。啊，超情离见。情是我们的想法。见是我们的看法。我们想法想不到，我们的看法也见不到。啊，这是果佛的境界。啊，不是凡夫二乘境界。具体是四离无碍，四时无碍的一真法界。那这个体是自性之体。啊，哲学里面所说的万有的本体。啊，哲学万有本体到现在还没找到。世尊在大乘佛法里面早就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

中国古圣先贤也讲得不错啊，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还把这句话写在《三字经》里头，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自信本善，故非思量分别。思量就是前面所说的情，分别就是前面所说的见，啊，无法，我们现在讲想象，没有法子想象，语言文字之所能及，你就是见到了，你也说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形容它，去描绘它，都做不到啊。故云，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九法界，除佛之外，靠自己的能力没有方法理解，当然也就很难相信。啊，科学家对这个宇宙的奥秘摸索了400多年，啊，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深入，啊，到最近的20年。发现微中子，啊，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这宇宙之间，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谜底揭穿了宇宙的奥秘。没有超越大乘经教，佛在大乘经上说了，用意识心，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啊，80，都有分别的能力，啊，但是第六分别能力特别强大，啊，它对外能源到全宇宙，对内的能源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源不到自信，就是明心见性，他做不到。他能够把阿赖耶三细相找到，

现在三细相的第一个物质找到了，啊，现在研究选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从哪来的？啊，物质现象找到了，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生灭法，是幻象。从哪里来的呢？从念头生的，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佛经上讲的色、讲的相，都是说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从念头产生的。啊，这个被证明了，不容易啊！我们几十年来念心经，啊。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都没搞清楚啊。都没有讲到真相。啊，看古人的注解，其实古人注解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不懂。啊，我们必须要科学家用科学方法把它证明了，我们再一看经文，再一看呢，这个古大德的注解呀，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发现自己粗心大意，啊，怎么就没看懂？就在眼前，天天读它，天天研究它，都没有看出。啊，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用的妄心，他们用真心。我们每天学习这佛学常识，经典里面属于知识这一部分。啊，至于里面一层自信没见到，我们见到相没见到心，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屏幕上现的色相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看到屏幕，把屏幕给忘记了，都在相上打转。啊，佛告诉我们，相中有心，心中有相。你要能把相中的性找到了，那就成佛了。确实没离开啊，屏幕上的色相没有离开屏幕。啊，我们确实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屏幕。屏幕上，屏幕融在相里头。心上融成一片，但是屏幕是屏幕，色相是色相，两桩事情毫不相关。屏幕不生不灭，那慧能大师讲，他没有染污，他没有动摇，他没有生灭，啊，他样样具足。居住就是现象，但它不行。欲缘能生万法，本自居住的那个现出来，叫能生万法。

它有隐性功能，它不是生灭法，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看电视能不能成佛？能啊！如果你要会看啊，在这个里面看出不二法门，不就成佛了？不二法性相不二，色相跟屏幕是一，不是二。从这里一悟，悟出说，整个宇宙跟屏幕是完全相同，理相同，事相同，作用相同，彻悟之后万缘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入佛境界。放下起心动念，入常寂光啊！一切现象不可得，大魔出世为我们实现入常寂光，在西域遇到一个有缘人，开了玩笑，又现身让他看到了。这个人认识大摩祖师，所以看着他很欢喜。看到大摩祖师，奇怪，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没穿，

他也没问。回到中国之后，哦，把他在西域遇到大魔的事情告诉大家，人家奇怪呀，大魔祖师明明死了，放在棺材里头，入土了，坟墓都长草了，哪有这回事情？为了求证明，把坟墓打开，棺材盖掀起来，真的，人不见了，留下一只草鞋，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那证明这个人在西遇到大魔是真的，不是假的。大魔是到哪里去了？回到长吉光。西域那边的时候，这个人有缘，他有现行。隐现自在啊，不生不灭。为我们做证明，佛法的修学是完整的，不是完假的。

真正是没有生灭。这个道理要知道，没有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没生命，生命是假的。我们现在开始把假当真，完全在做梦，把这个梦当真了，所以在这造业啊，要知。

断物，不着断物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不就没有染污了吗？啊，与本自清净相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达摩祖师能做到。啊，没想到海贤法师的母亲也做到了。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凡夫俗子，不敢断定的。啊，他的母亲是不是像大摩祖师一样，古佛化身再来的？游戏神通啊，为我们表演的，有没有可能？那也是李老师的话了，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啊，他没有透露他的身份，只是表演这么潇洒，这么自在，而且去了之后像大魔一样身体不见了。

我们读了这些文字，啊，听到这些故事，这故事不是瞎编的，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啊，来福寺周边的居民都知道。今天人相信科学，科学怎么解释？无法解释。

啊，这样的事情，我听说有同学告诉我，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告诉他们，他们有知道的，他能接受，能相信。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些是真的，不是假的。认真修学，肯定西方有极乐世界，肯定真有阿弥陀佛。这么多人念佛求往生，我们要跟进呐，这叫有智慧啊！我们把它疏忽了，大错特错。机缘难得，佛法难闻啊！遇到了，明白了。不跟进，这叫大错了啊！是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这一句

泛指佛所传的一切法门啊，别指敬宗持名念佛烧身心切，其人必是上根啊，对这桩事情能信能理解，那真念老跟我说，这个人必定是上根，故云专戒上根，同时如来从真实慧中开言此法门者，于会众生真舍之理啊，你看这一句补上了，下下根人全有份。啊，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故此法门呢，必定是方便究竟。为什么？他要不是方便究竟，我们没法子修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做不到啊，所以一定是方便究竟，普被三根，普令现在当来，当来是将来，一切凡与诸物众生悉等彼岸，故此甚深之法呢，又复旁及中下，你看上中下全有，没有不得利啊，这段话很重要，让我们真正断疑随心。金刚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决定得生净土。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啊，看注解，甚至啊，至于为此为专戒凡夫者，这前面都说过，这是先如来大慈大悲。世尊名念末世梵语，凡夫愚痴啊，障身苦众，障碍太深了，太多了，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现在遇到了啊，今天的障缘要跟过去相比啊，就我这一生而言，我26岁学佛，今年63年，

六十年前有障碍，但是这六十年之后啊，这个障碍比从前呢，至少要增加了100倍。我不是随便说的，我亲身经历的。啊，我在六十年前那个环境当中，我能够理解佛法，啊，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张家大师的指导。如果要在现在，我也是26岁，我告诉大家，我不可能接触佛法。啊，今天的障缘还得了啊！今天这个环境，你能够接受，你能够真心真愿，那换一句话说，你比我的善根要高100倍。难信能信的，难解能解，太不容易了。越往后去，障难越多。啊，所以在现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认识传统文化，认识群书治要。要把精神时间都放在这本书上，这本书是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那唐太宗精挑细选，啊，他做皇帝的时候太年轻了，27岁，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怎么治理？全靠这部书，这部书是他想出来的。啊，到什么地方去找高人来帮助他？他就想到古圣先贤，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近代，这2500年当中，古圣先贤所记载的、留下来的，从个人各无知止，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最宝贵的智慧，最精华的教诲，编辑成一本书，这本书不但能救自己，能救家庭，能救你的事业，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那当前迫切需要的，需要能够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而且还要适应现前这个社会呀。

能起作用，啊，能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啊，这要靠一批年轻人来干这个事情，啊，要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这部书上，怎么研究？把66种原本找出来，不能搞太多。贪多嚼不烂，只能搞一门。啊，对《易经》有兴趣的，啊，专攻《易经》；对《尚书》有兴趣的，专攻《尚书》。啊，用10年功夫，10年之后，这些人都是一流专家，个个都第一，尚书第一，周易第一，礼记第一，啊，孟子第一，论语的，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世界上有一部活的群儒之要，这些人教化全世界的人民，这个世界太平了，太平盛世出现在地球上，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了。那如果再能够融会无量寿经，那就更美了。啊，肯定可以超过。贞观之治，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所以专接上根之后，又给我们介绍旁基中下。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

0: 应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暂住了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的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 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

0: 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变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月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5: 太乐意了。
4: 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7: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8: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

0: 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

0: 我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心里又沉定又慎重，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师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铺啊，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还是家铺，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者，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

0: 钱跟着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板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的鱼头洞，那洞上鱼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长春
1: 是。哎，对对。
3: 89年红了，再开始起。

0: 他说让我在实验表法呀，黑学是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一苦一乐，一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长得愿意就爱死了，今天我成佛了，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

0: 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 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寺。

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事。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著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

真正知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

问题。白是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
一。

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

有在地经行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缘，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

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嫣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
三十六。